0: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爱美的人追求完美，我们都是爱美的姐妹。不管你我愿不愿意承认，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些追求完美的心理。亲爱的美丽的姐妹你好，晨曦恭候你来到听听女人心。然而啊，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中，真的是看到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这样对完美的追求呢，遇到这样差强人意的现实，往往就要免不了产生很多内心中的冲突和挣扎。我曾经看过这样一本书，名叫《完美至死》，里面啊详细讲述到各种各样人的各式各样的完美的倾向，可笑又可悲。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完美倾向真的是有点过头极端，跟自己啊过不去。
1: 晨曦，我做事是很认真的，我就想尽力做，但是总是觉得做得不够好。是，我是那种比较挑剔的，要求比较高的人。我也知道我不用追求完美，人无完人嘛。我不觉得自己是完美主义者，只不过我就想尽力做得最好。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这样的好意图，给我身边和自己都造成了很多压力和冲突。我真搞不懂我该怎么办呢？我就是什么都不积极干，什么都做得不好吗？我又不是那么不负责任的人。
0: 追求完美啊，真的是比比皆是啊！完美的身材，完美的家庭，完美的工作，大事小事都要完美。然而啊，过分的追求完美真的是会使我们和人的关系啊，和神的关系啊，都产生不小的问题。在圣经创世纪中啊，这样记载着创世的七日创造中呢，在每一次创造结束的时候啊，神都会说甚好。在造完人类的时候啊，神更是说极好。确实啊，人类是神创造之功的极品。有人说啊，女人是神创造的极品中的极品。这个啊，我也不敢说。但是啊，确实我们女人真的是特别懂得去欣赏美，也特别喜欢啊追求完美。但是啊，因为犯罪之后，我们追求的完美啊就已经被罪啊污秽了。我们的完美啊，往往不是为了荣耀神，追求神的完美，而往往是啊，荣耀了我们自己，来追求我们自己的完善和完美。感谢以上姐妹的坦诚分享。是啊，理论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人无完人吗？但是啊，每个人都是有这样一种追求完美的倾向，轻重不一。就像姐妹以上分享的哈，我们的完美主义啊，可能并不是真的做得怎么样，但是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完美的心态，促使啊，我们就陷入这样一种自我为中心啊，坚持己见啊，我们就会给周围的人啊带来很多的压力，是会造成啊很多关系上的冲突和问题的。完美的人啊，不但自己过得很累，也会搞得周围的人也跟着很累。因为啊，我们每个人的标准真的是不一样，都是很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们人啊，真的不是神，却啊，常常爱用自己的标准啊来要求别人，真的就成了法利赛人啊，那种粉饰的坟墓，徒有外表的形式，却没有了内里的真意。在圣经上啊，也记载了这样一个完美的人的故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打开马太福音第19章。这里边记载哈，一个少年官来问耶稣，他该做什么善事可以啊继承永生。那少年官啊，可以说真的是最完美的人了。他少年得志，功成名利，他也是啊道德上毫无指摘的人。 诫命什么的啊，他都遵守了。按照世上的标准啊，他真的是尽善尽美了。然而啊，主耶稣却要他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并来啊，跟从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啊，神的完美的标准啊，根本是世人所达不到的，而且啊，神的完美的标准和人的完美的标准啊，是根本不相同的。在神的眼里啊，放下我们自己以为好的来跟随神，才是真正的完美。也有人这样说，在神的眼中啊，完美的生命就是活在对神的时刻的需要和依靠中。我们人的完美的标准是外在的行为啊，道德上的。我们人啊，都是很爱做很多的事，来达到所谓的人所追求的外在的完美。我们忙着做一些事，会比我们停下来啊，容易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安静下来坐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习惯了做做做，习惯了要表现自己，要完成什么伟大的项目。安静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要面对自己，自己的罪，自己啊不愿意面对改变的很多地方，就这样呗。但是啊，神真的是爱我们至深，我们啊往往还不能够体会神的大爱，神的完全的无条件的接纳的爱，总是啊觉得需要用自己的好行为啊，好表现啊，来赚得神的取悦和好感。然而神不是要看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完美，神知道我们的本相，他晓得啊，我们永远不会达到神所要的完美，所以啊，他才要死在十字架上来呀，帮助我们达到神的这种完美。神看重的啊，是我们与他的好关系，生命的链接。圣经中啊，用了一个很微妙的比喻，将主耶稣基督比作我们的新郎，预备啊迎娶他在地上的新娘。我们正是他的新娘，他要的是啊我们与他的美好的关系，而不是啊忙着做事，忙着做到如何好，忙着、啊、把事情做得很完美，而将爱我们的新郎呢置之一旁，不理不睬。还有啊，我们就看就像那个少年官一样啊，他没有认清，其实啊，不管我们做得多么好，多么完美，我们还是那么的不完美，与神的标准啊，还相差甚远。我们的盼望呢，往往是自我的提高，自我的完善。我们的好啊，可能会比别人好的很多，但是啊，在神无限的至善至美的标准下呢，我们的完美啊，看上去啊，就显得是啊100步笑50步了。就像少年观一样，他追求个人的完美，真的是很完美了，但是啊，他却失去了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在神的标准下，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有什么骄傲的了，而是啊，谦卑我们自己，认识到啊，都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与此同时啊，我们要因着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神的爱和无条件的接纳，来以一颗依靠神的心，将自己啊，无论是1000、2000还是5000、2000的恩赐啊，完全的交托给神，来让神使用，来让神做工，尽力的做好忠心的管家的身份，而不是啊担负了神的责任。在提摩太前书1:6，保罗也这样说：然而啊，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啊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是啊，我们哪一个可以凭着自己站立在这位至善至美的上帝面前呢？我们本都是不配的罪人，我们的好行为啊，在公义圣洁上帝的面前都是污秽的衣裳，真的是要单单凭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都是不配的，但是啊，神就是要在我们的身上显明他的忍耐啊！我想要达到完美，但是啊，我更需要神的恩典。最后，我们真的是要知道，真正的做成这一切的，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完美的工程，完完全全都是神的工作，神的恩典能够借着圣灵的做工来达到人心的，需要啊祷告，靠着神的灵允许神做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在神里面 就是完美的了。神透过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成的救赎的大功，我们披戴了主耶稣基督的义，神再看我们的时候啊，就是完美的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帮助我们常常来到神你自己的荣耀的光中，来看清我们自己的本相，在我们跟人的相处中，自己的生命中，都常常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荣耀荣美不是为了荣耀自己，也不是为了荣耀某个人，而是单单为了荣耀你，高举你的名。帮助我们接受并安息在你已经为我们做成的拯救的大功中，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义为我们的义。帮助我们，当我们追求完美追求完善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区别追求自己的荣耀还是追求神的荣耀。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上帝，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追求完美的调整啊，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我们一生都在追求完美，一生啊又都在调整追求神的完美，而不是追求我们个人的完善完美。亲爱的姐妹，快来分享你又是如何在这位至善至美的上帝面前认识到自己的完美主义的倾向，来弃绝自己的完美，来安息在神的完美中，真正的完美里的呢？我们这次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

C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C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至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许宗生牧师，他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活出盼望。经文选自彼得前书第1章3到4节。

0: 今天我要跟诸位分享的一个题目呢，活出盼望。今天我们都来谈盼望，因为盼望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特色。若你信了耶稣，若你还觉得自己还没有盼望的话，那你要检讨一下，到底我在信什么，是不是啊？啊，既然有盼望，那怎么活出这个盼望呢？你有没有活在盼望里面呢？这也是我们不断要反省，不但要在神面前学习的一件事情。其实盼望不是只在新约才开始，事实上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位先知在大声呼吁说，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盼望，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盼望。这位先知是谁呢？这位先知是耶利米。只要诸位对新约对旧约的先知有一些认识的话，你就知道耶利米这位先知也叫做流泪的先知。所以当他在呼吁说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盼望的时候，事实上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在说，好像有点不太对称了，应该是要大声欢呼大声高喊才对。但是很不幸的，当神要耶利米出来做先知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时代，非常动荡的时代，是一个以色列人接近灭亡的一个时代。在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已经没有了，亚述已经把它灭掉了，不但把它灭了，被他们打败了，而且呢，北边的十个族被亚述王迁徙到异邦去，连根拔起，把他们大搬家，没有给他们回来的机会。何等残酷的，何等可怕的一种做法。但是更不幸的是，那个时候南国犹大居然还不悔改，居然还在过以往一样的日子，还觉得说自己还很不错啊，以色列北国是活该，他们比我们糟糕太多了，我们还不错。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耶利米出来宣告说，我们犹大，我们南边犹大，我们也很快要灭亡了，我们日子也不多了，因为我们继续在背逆神，我们继续在走一条灭亡的道路。他是流着眼泪在宣告这样的讯息。你知道做先知很痛苦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象这个先知的心态。因为上帝在要先知出来做宣告的时候，已经告诉先知了，你要出来宣告我要你说的话，但是我要告诉你，以色列人不会听。只要你是先知的话，你会跟上帝怎么说？你要我来讲传这些话，你又告诉我这些人不会听，那我是干嘛了？我是来干什么的？好像很矛盾，对不对？神一方面要我说话，但同时神也告诉我说，这些百姓会背逆到底，不听你的话。但是我想你，只要你是先知，你要不要传啊？你还要做先知啊？我好，先知是白做的，我是先知白，我说了话，但是呢，神说这些人不会听。弟兄姊妹，不但是耶利米，以赛亚也是一样，这些做先知的人都是怀着都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承受上帝的托付。那耶利米是更可怕，因为马上灭亡就要来到了。所以当耶利米出来做先知的时候，他是流着眼泪在临危受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来做先知。虽然是如此。虽然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听神的话，但是神的话并没有白说，请大家注意。耶利米虽然他当时的百姓没有听他的话，但是那些话却成为我们今天后代的世人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宝贵的信息。所以换句话说，虽然耶利米那个时代没有人听他的话，但是他没有他，但他的话没有白说。我今天要就请大家看耶利米在耶利米书里面讲的描述的两幅图画，在17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来一起念好不好？来，耶和华如此说： 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哎呀，这幅图画我巴不得今天弟兄姊妹，若你第一次念的，或者你第一次仔细的念的话，我帮你回去能够继续的来复习这两幅图画，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两幅图画，一幅图画是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神说那人有祸了。另外一幅图画是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或者可以这样翻，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盼望的，那人有福了。以耶和华为盼望的，那人是有福了。那些依靠人膀臂的，以人的膀臂为力量的，离心中不要上帝的，好像什么？好像沙漠的杜松，还有沙漠的那个干草，沙漠的那种，其实像是松一样，但是这种杜松啊，是那种干枯的一种松柏树，很可怜，因为也没有水，长不大，这种小小的，但是就在荒漠当中孤孤单单的，很可怜的一幅图画，不见福乐来到，住在旷野干旱之处，而且是什么无人居住的碱地，是不毛之地。是没有生命气息的地方，依靠人膀臂的结果就是这样子，人是非常的可怜，人宁可依靠自己，不愿意依靠上帝，结果就是这样子，非常的可怜。但是神说，其实不必这样子，依靠耶和华，耶和华为有盼望的，那人有福了。要像什么呢？要像一棵树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请大家注意哈，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动词，这几个动词这个形容词非常的宝贵，有的是动词，有的是被动式，有的是主动式哈，请大家注意看一下，它必像树栽于水旁，这个栽是被动式，它是被栽在水旁。换句话说，当神预备他的百姓的时候，已经把神把百姓预备在水的旁边，但是呢，他还要在河边扎根，扎根是主动的，被安置在水边，但是你要扎根。所以当炎热来到的时候呢，你可以不害怕。换句话说，依靠神的人也会遇到困难，也会遇到炎热的时候，但是不要怕，只要你扎根，只要你不要离开水旁，在水旁扎根，叶子仍必青翠。即使这个炎热变成干旱之年，你也不要挂虑，因为你还可以结果不止。但是若你依靠人的话，你就不是在干旱之年了，你是在干旱之处，你那个地方就是干旱的。但是依靠神的人，虽然有干旱，虽然有炎热，但是干旱之年会过去的，暂时的，有炎热也是暂时的，不要害怕，不要挂虑，好的依靠主，好在河边扎根，要扎根哈，这是你主动的，这是你的责任，你要努力。若你能够这样子的话呢，炎热过去，你会继续的，叶子还是青翠的，而且结果不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两幅图画原来是上帝的应许，要人能够好好的来依靠他。但是很不幸的，在以色列那个时代，这两个图画成为他们的一个审判。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是这么样子的悖逆。其实这个我们这边是第十七章哈，耶利米讲这个事情。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的时候，耶利米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你们犯了两个大错，你们犯了两个大错，两个恶事，做两件很邪恶的事情。 第一件事怎么呢？第一件事就是你们离开上帝，你们离弃了神，这个是因为上帝是活水的泉源，你们既然离弃活水的泉源，这是你们行的第一件恶事情。第二件恶是什么？第二件恶是你们为自己找水池，但是那个水池呢，是破裂的水池，是不能存水的水池。上帝说，你做了这两件恶事，第一个是你离弃耶和华神，第二个是你自己还为自己造水池，可能是一个没有水的池，是一个破裂的水池，不能够存水的池子，何等的可怜，何等的可怕。当一个人离开神的时候，真的是被罪蒙蔽到一个地步，连自己的连自己所做的是多么愚蠢都看不出来，都不能够明白。以色列人就在这个状况之下，上帝还是借着耶利米一直宣告盼望盼望盼望，甚至在耶利米书里面还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被掳，你们要离开家园，你要被连根拔起。但是七十年之后有盼望回来，我还是会回来。所以盼望其实早在旧约早就有了，只是在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他来到人间，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他为我们舍命，他救赎我们，他甚至从死里复活，借着这一切来重生了我们，要给我们活泼的盼望。所以当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对主耶稣所给的盼望有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体会。这是一个活泼的盼望，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生命的盼望，这是一个活药的盼望，活着的盼望，是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弟兄姊妹，这些事情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这些东西不存在地上，地上的东西都会朽坏，都会玷污，也都会衰残，地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符合或者说有这样的品质，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地上是没有的，只有天上才有。不但天上才有，就这句话里面，我们给归纳出两件事情。第一个，耶稣基督赐给所有相信他的人有活泼的盼望，因为我们是重生得救。所以若你领受了耶稣基督救恩，你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有信心吗？你知道吗？你确信吗？你又是主的门徒，你又信耶稣，你知道你重生了吗？确不确定？确不确定？你要确定你是重生的。而这个重生的生命呢，从现在就有。当你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重生就临到你的身上，而且这个重生的生命要存到永远。这个何等重要，何等宝贵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重生是上帝给我们的，是我们盼望的基础，从现在一直到永远。如果你没有重生，那对不起，你不可能有盼望，因为这个地上死亡就把你一切的盼望都毁灭掉。但若你有重，若你重生的话，从今天开始到永远，上帝给你的是这样一个生命，这样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基业，是从保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刚刚说了，不能够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请大家注意这两个字哈，我不要注意你天上，我请你注意保存留这两个字。圣经说存留在天上，存留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上帝把要给你的基业，上帝亲自在保护他，在保障他，在保守他。当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上帝要把这个基业给你，而这个基业现在已经保留在天上，现在已经在天上。今天我们在谈天上的时间，我们下个月会谈天堂。我们当然上帝，我们要根据圣经真理，我们不能凭自己想象。但是说老实话，圣经所能够告诉我们的也是有限，因为我们没到过天上。我们讲天上很难讲，不要说没到天上很难讲。即使讲了，我们也没概念，因为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到了天上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傻眼了，对不对？什么叫做没，什么叫做没时间 没空间，那么这什么都没有了吗？不是，还是有，但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你知道英文很有意思哈，我们中文说那个永远永恒哈，这个英文说 eternity， 或者另外一个字说什么呢？ timeless， right？ 英文说是 timeless。哇，这个很奥妙的哈，什么叫 timeless？ 没有时间，什么概念呢？我们就傻眼，我们的头脑没办法想象，所以在永恒里面的这个事情，就所以神告诉我们说，已经保存那个地方，不会衰残，不会朽坏，不会玷污，不会衰残。我们就平心说，神啊，怜悯我们，我们头脑实在太小了。你说的这些，我们实在是有听没有懂啊。或者我感谢你，感谢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些，我们要感谢上帝。若是上帝说的你都懂了，怎么样？好不好？找上帝说你都懂了，好不好？其实反而不好，因为我们懂得就那么多。但上帝告诉我们是我们懂不了的，好不好？太好了，感谢上帝，我们懂不了。亲爱的，我们好像很矛盾哈，其实一点都不矛盾。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他给我们的盼望是这么奇妙，重生还有基业都保留在天上给我们。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所以难怪彼得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既有这些盼望，就要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若你真有这个盼望，若你真相信神给你的重生，你相信在天上神为你预备的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那个的基业、产业，神为你预备的。若你以为你在地上有的产业很宝贵的话，那我可以担保你，你在天上所有的一定是更多更多，没有办法跟你今天所想象的来比较。今天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今天我们在活在北美非常得天独厚，我们在地上有拥有的或者能够享受的超过世界上很多很多 的地方，对不对？你说是不是？今天你有机会去旅游的话，你有机会到全世界各地去，你会发现在北美，回来北美的人真是太有福气了，太得天独厚了。今天你拥有的产业，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的事业，你就等等等等等等，这都是世界上大概是1%、2%的人大概才享受到。今天你我在北美能够享受到，我们在得天独厚。但是现在你有准备，若比起在天上上帝为你存留的基业，那是没办法比的，那绝对没办法比的。我们就感谢上帝，说神啊，谢谢你，地上的东西都会朽坏，都会玷污，都会衰残，但你说给人的保留在天上，保障在天上的，保护在天上的，保证在天上的，实在太棒了，感谢你。我们若有这个盼望，若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在地上怎么过日子呢？彼得说要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余下我就要讲了三方面，我们每个人，好吧，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我们一起来检讨一下。我就提到三方面，既然有盼望，就要殷勤。第一个，在思想观念上面，我们有没有什么改变？既然有这个盼望，那你我信主之后，你在思想观念上面，你有没有改变？你回想一下，你回想看自己。当你信主之前、信主之后，你的思想观念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思想观念 一定要更新。我们要殷勤，要好好明白上帝的话语。我们心中的恐惧，我们心中的那些黑暗之处，要求主帮我们挪去。亲爱的弟兄，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若你心中信主之后，你还有一些黑暗，还有一些死亡的惧怕存在你心中的话，你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殷勤的读神的话语，殷勤的将这样的黑暗从你心中除去，因为你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死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要重新来认识，不是自己去想象，而是重新你看圣经的话语，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情，而不是凭想象，也不是听别人怎么说，更不要怎么听什么鬼故事之类的啊、哦，来迷惑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借神的话语有一个在思想观念上面做重要的突破。我们要殷勤读神的话语，在思想观念上面来重新的整合，重新的整理，好，以至于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有这么一段话，来我们想一念，好，来，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不但是不要怕死，而且因为不要怕死的缘故，对死亡有新的认识，以至于你要好好的、更认真的、更殷勤的做主的工作。地上的工作，很多工作都会徒然的，很多时候你在地上做的事情都是徒劳无功的。但是若你在主里面做的，这里说你要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因为我们在永恒里面有盼望。感谢上帝，所以你在思想观念上面一定要有改变。亲爱的弟兄们，好好回去检讨一下，我信主之后我的思想观念有没有经过什么改变。如果没有的话，那一定你还没有做好功课，你没有好好做功课，你不够殷勤，你一定要在思想观念上面好好的用神的话语来改变，来更新。你会发现你会得真正的释放，很多人释放，你真正的自由释放从神的话来。第二方面，你在生活习惯上有什么改变没有？我们基督徒得了新的生命，我们都相信，我们也都接受。但是我今天要问的是，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改变？回想一下你得救之前、得救之后，你的生活习惯有什么改变？我可以让很断然的来跟你讲一件事情。若你真正重生得救，你真成为基督徒之后，你的生活习惯一定有过改变。若你没有改变，换句话说，若你信主之后你的生活习惯没有改变的话，我会对你的重生得救画一个大的问号。对不起，我很直率的跟你讲，你信主之后你的生活习惯若没有改变的话，我怀疑你是不是真的信主。我想很明显的啊，你信主之后一个改变，什么改变？今天在座弟兄姊妹，你们都在礼拜天都要聚会，对不对？你信主之前你有没有聚会？信主之前你有没有每个礼拜天聚会的？有没有？没有，不可能嘛。至少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一个很明确的改变就是你在主日你有主力主日崇拜，你建立了主日崇拜的习惯，你建立了这样一个敬拜的一个习惯。但是我希望你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有很多生活的改变必须是有的，譬如说读圣经的习惯。你信主之后你开始读圣经， 我盼望你不但读圣经，而且你建立了读圣经的习惯，你建立了每日灵修的习惯。我不是问你有没有灵修，我问你有没有灵修的习惯。我不是问你有没有祷告，有没有读经，我是问你有没有读经祷告的习惯。什么叫做殷勤？殷勤就是习惯。信主之后，你革除了什么旧习惯了没有？假如你得救之后，你还没有革除过任何旧习惯，对不起，好好回去反省一下，好好回去检查一下，你还有些旧习惯，应该要除去的旧习惯，要赶紧除掉。赶紧除掉，因为那个旧习惯在拉扯你，在拉扯你，在捆绑你。你一定要从旧习惯里面挣脱出来，靠着主的帮助，靠主帮助。你不是说我自己挣脱不出来，当然自己挣脱不出来，你是要靠主帮助，不然你信耶稣干什么？耶稣的大能，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就是要帮助你，就要要你从旧习惯里面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巴不得你在神的面前这样子来反省，来检讨自己。我信主之后这么多年，还有什么坏习惯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是要除掉，真是要除掉，不要让那些习惯来继续在吸你的血，继续在拉扯你。还革除这些坏习惯，建立新的习惯。每天晚上读圣经，不间断的，这就是得救之后你要建立的习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得救建立的新的习惯。感谢上帝！如果你得救之后你还没有建立习惯，你一定要好好检讨自己，我到底在习惯上，我要怎么改变？若你的灵命遇到了瓶颈，若你信主很多年，若你发现自己的灵命有瓶颈，你发现自己好像怎么好像灵性有点忧闷，有点就好像进不并没有往前进，好像就是卡住，好像这个瓶颈卡住在一个地方，你要突破，怎么突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可以建议你啊，也是我的经验，你反省一下你的生活习惯，就反省一下你的生活习惯，看看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的习惯，不一定是读圣经的习惯，不一定是祷告的习惯，而是其他的习惯。反省一下你的习惯，改变一下你的习惯，圣灵要光照你。你在神的面前求神说：“神啊，你光照我，什么地方是我的坏习惯？什么是我要改的习惯？可能甚至可能这样子，可能你要改的还不是所谓的坏习惯，可能是你自以为很好的习惯，但事实上是不讨神喜悦的好习惯。因为那个习惯可能是你太喜欢做一些事情，这个事情也不是坏事情。可能你很喜欢看书。”可能你很喜欢某个嗜好，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但就你很喜欢，占据很多的时间，占据很多很多的功夫，但是可能那个就是你灵命瓶颈的地方。我不知道你的生活，但是如果你问上帝，你会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光照你，我想神一定会启发你。第三方面，很快，在人际关系上，你有什么改变？在人际关系上，你跟人的相处，有什么改变？你信主之后，你有了天上的盼望，你有了这永恒的盼望，活泼的盼望，你的人际关系有没有产生变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之后，我们 在人际关系上面一定要经历改变，一定要经历上帝的恩典。在教会里面，我最难过听到的就是弟兄姊妹跟弟兄姊妹有嫌隙，弟兄姊妹跟这个弟兄跟那个弟兄，那个姐妹跟那个姐妹不讲话，这是我做牧师的最难过的事情。我想要是我难过的话，天父更难过，你说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将来要安然见主的话，你今天就要好好的跟弟兄姊妹和好，你今天就要好好的爱弟兄姊妹，好好的把这些嫌隙给除掉，你的人际关系需要改变。不是我许牧师说的，圣经这样说的。既然圣经这样说，你按照圣经的话去做，上帝一定会帮助你。既然有这些盼望，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我们来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求你，主啊，求你亲自留在我们心中动工。主啊，你已经重生了我们，把这种活泼的盼望赐给我们。主啊，许多时候我们实在不够殷勤，许多时候我们甚至被玷污了，被这个世俗玷污了，我们都不知道。主啊，我求你洗净我们，主啊，求你光照我们，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继续的活在黑暗的里面。主啊，让我们能够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我们能够安然建筑。主啊，我感谢你，让这个盼望继续的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灵命晋升的动力，成为我们做主门徒的动力，让我们在各方面都经历改变，从改变中经历你的爱，因为你所爱的你必管教，你所爱的你必叫我们经历这一切，要把真正的平安，把真正的喜乐，把真正的富足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1: 谢谢许中生牧师。听众朋友，听了今天许牧师的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0: 《穷尼之友》这个节目是由穷尼女士制作的。下面请您收听穷尼的生命见证。
1: 偶像不在。嗨，我是穷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讲个我们世界之轮的故事。不久前，我的朋友朱迪去到中国北方。几年前，我们在那里发放过轮椅。这是世界之轮的外展发放轮椅的事工，他去那里探望当时收到轮椅的残疾人士。和我们一起搭档的当地教会带朱迪去探访周先生，他曾经是附近众所周知出了名的裁缝，但是当他在一场摩托车的事故里摔断了脖子后，成了一名高位截瘫的病人。他当时怀孕的妻子觉得不能照顾一个完全瘫痪的男人，甚至这是他最亲爱的丈夫。在不久的几年后，他抛下了他的丈夫及儿子离开了。周先生那时什么都没有了，他除了年迈的父母，也没人可以照顾他。他们一家都是拜偶像的，也公开表示对基督信仰没有任何兴趣。但是教会知道他们需要帮助。周家二老当时已经70出头了，实在没有足够的力气照顾瘫痪的儿子。周先生只好把在城里漂亮的房子卖了，把一家四口搬到城外的一个果园里。这四口之家搬进果园的消息很快地传到当地的教会，教会派人来探访以及提供周先生日常起居的帮助。他的父母起初十分犹豫，但是最后还是答应了让这些基督徒来帮忙，但是他们明确表态不愿意听到有关耶稣的任何事。这并没有阻碍这些基督徒，他们持续了好几个月对福音及信仰一字不提地来帮助周先生。这家与教会的义工慢慢地熟络起来了，他们对周先生及周家二老表现出真正的爱心是什么？这些基督徒也身体力行地活出他们口中所谓牺牲的爱，这让周家刚硬的心开始软化，他们开始看见基督。我其实真是神的儿子在看顾他们一家人。不消多时，周家二老就请这些基督徒的新朋友帮忙把家里的偶像移除，这些偶像就被装箱打包请出了门。不久之后，我们的世界之轮到他们所住的城市分发轮椅和圣经。周先生的这些在当地教会的基督徒朋友带他来到轮椅发放中心，并且领取到一辆特别被他调整的全新的轮椅及一本全新的圣经。他们全家激动不已，热情迎接基督为他们的救主。当我的朋友朱迪去探访周先生时，他对朱迪致谢，指着马可福音16:20里提到的门徒出去到处宣扬福音。周先生表示他是那么感谢世界之轮到世界各地到处宣扬福音，甚至是远到在他所住的这个偏远的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里。感谢神差遣这些有爱心的基督徒来帮助一位高位截瘫的人以及他年迈的双亲。这个有特殊需要的家庭从今以后不再拜偶像，而是敬拜圣经里的真神。现在可以请您为我们世界之轮的事工不只是把轮椅带到全世界，而是将福音及圣经带到更多像周先生一样的人带到吗？请为更多像原本周先生一样拜偶像的残疾人祷告，带领他们能够来认识这独一的真神，偶像不在。
0: 穷尼的生命见证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在这里特别为一位寻求前面道路方向的主内姐妹，为她播送苏佐阳牧师作词作曲的压伤的芦苇。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家庭祭坛。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节目。愿今天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为要求恩惠、得怜悯、得随时的帮助。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约翰福音的第16章31到33节。耶稣说，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更好地来信靠他。当你信靠主，跟随主，服侍耶稣基督，而面对更多的苦难和挣扎时，你会感到害怕吗？请记住，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他一直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为你，为我代求。他知道我们的处境，他了解我们的有限，因为他是我们的阿爸父神，他不会丢弃我们为孤儿，他更会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在如今这个末世，试问世上真正的平安在哪里呢？没有一处净土。世人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苦难吗？没有。明天会更好吗？谁也没有把握。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世界。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再来之前，撒旦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他就像垂死挣扎前的疯狂一样，制造不安。可是，我们信主的人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宣告，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朋友，你信靠主多少，你就可以放心多少。

下面我们就靠着神所赐的恩典，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的需要来祷告。感谢神的信实恩典，阿根廷的宣教募款周提早的顺利达成目标，求主赐福弟兄姐妹们宣教的心智。特别求主保守看顾 BBN 所有的设备网络都能够运作顺畅，也特别为重播节目献上祷告，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要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求主怜悯医治她，使她的检查结果都能够评估顺利。为 BBN 的英文部寻找播音员祷告，求主赐下合适的人员。为主内一位姓孙的肢体祷告，他目前在德国遇到租房子的问题，求主预备，也带领他去到合适的教会。为主内一位弟兄的侄子祷告，他接受了肾脏的移植，求主继续的看顾。也为主内一位弟兄的父亲祷告，他的支架植入手术非常成功，求主继续保守看顾他的康复。为主内一位弟兄年迈的母亲祷告，他目前面临多项的健康指标需要调整，求主帮助他。我们也为一位患有糖尿病和败血症的主内肢体祷告，他已经接受了右腿的截肢，我们求主医治他，帮助他。为主内一位心脏出现问题的肢体祷告，主啊，求你恩待他，也赐福他的医生能够用合适的方法和药物医治他。特别为一位受到颈椎间盘突出的主内姐妹祷告，求主帮助他，医治他。我们也为一位与女儿关系紧张的主内肢体祷告，主啊，你自己看顾他的心，也使他们的亲子关系能够有好的沟通。为主内一位年长的肢体祷告，主啊，你保守他，使他的大儿子能够顺利的参加聚会，也保守他的二儿子能够有正常的工作，也特别为他家其他有问题的成员祷告，你自己保守看顾。我们为主内一位姐妹的表弟女儿祷告，主啊，你自己医治她。我们特别要为一位工程师的主内肢体祷告，他做了眼部的手术，正在康复当中，求主来保守看顾。我们也为一位接受专项训练的主内弟兄祷告，求主保守他在特别的时间有足够的恩典。为正在日本探亲的主内弟兄以及他的孩子祷告，主啊，你保守看顾他们来去都平安。我们要为一位感染了病症的主内工程师祷告，主你保守他的身体，使他的抗争能够有果效。为主内一位肢体的姐姐祷告，她的双脚麻木，
而且找不出原因，我们求主透过医生的手来医治他。为主的一位肢体祷告，他出现了严重的头发掉落，求主怜悯。我们也要为一位做主管的主内姐妹祷告，求主保守看顾她以及她的团队，使他们在医院清洁的工作能够签约和工作安排都能顺利。我们为一位收听现场广播的主内肢体祷告，他收听的时候总是很卡，断断续续，我们求主保守网络能够更顺畅。我们也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患了病菌性的肝炎，目前在休养，我们求主保守医治她。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教导我们，虽然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可以交托，因为我的主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主啊，帮助所有信靠跟随服侍你的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在面对处境艰难的时候，在身体遇到不良症状的时候，有疾病的时候，都能够靠着你过平安得胜的日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受到咒诅，没有真正的平安，我们愿意靠着主过每天的日子。就求主坚固孩子的信心，愿意每天紧紧地跟随你，直到行完天路。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使用家庭祭坛，与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在主里面邻里相通，一起来到主耶稣的施恩宝座前倾心吐意的祷告。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有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主啊，帮助我们知道要为征战做什么准备，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愿意来讨主的喜悦。在这里我们也特别要为那些有身体上和疾病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你知道每一位主内弟兄或姐妹他们所处的环境，无论是小病小灾，甚至是危险的疾病，孩子都求你与他们同在，并且在他们亲人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主你亲自的医治他们，保守他们。求主垂听我们心中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你制作的家庭祭坛节目。朋友，若你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项，也欢迎你写信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代祷。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代祷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7月25日，充满希望的羊。参考经文：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路加福音24章34节。由于对耶稣的使命和向别人传讲的呼召，有了一个新的了解，所有门徒因此找到了新的希望。他们彼此分享其他遇见复活了的主的经历，他们的喜乐和信心也增加了。这些羊最需要的乃是希望，而耶稣充充足足地带给了他们希望。希望是大有能力的，它能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支持着门徒。在耶稣返回天上时，希望能安慰他们。随着圣灵的来临，希望推动他们前往新的地方，又在他们面对逼迫时坚固他们。这些羊都能像诗篇第23篇的作者一样，宣称他们一无所缺。耶稣供应了一切巩固和建立他们信心所需的。他们重获信心，坚信他们是属于耶稣和彼此相属的。他们对神信实地持续在世界做工，有了新的认识。当他们继续做工，带着希望去等待耶稣的再来时，他们对与神同工的呼召也有新的认识。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宣告，牧羊人继续塑造我们的信心，就像早期的门徒分享他们遇见复活耶稣的见证。我们今天也被邀请去见证我们与耶稣相遇的经历。你可以与谁分享主在你生命中的工作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分享我们怎样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和在我们周边的世界中工作，来彼此勉励。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身，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诗人的宝座前，为要得灵恤，蒙恩惠，作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5。欢迎您来到圣经广播网的网上圣经学院，学习神的话语。现在我们要来继续的系统学习迈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部分，今天是第六课，让我们一起用祷告来开始今天的学习。爱我们的主，感谢你用那测不透的爱来爱我们，使我们可以凭着信心站立在你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今天也借着福音课程向雅各学习求祝福的功课，使我们知道如何面对主，面对前面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继续来读创世纪的第32章，这里讲到雅各夜半摔跤的故事。雅各与拉班会谈之后，立即拔营离开了基列山，缓缓地向南推行。他不知道这一天将成为他一生中的转捩点。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一天将遭遇的祸害，也不知道将遇到何种的福气。可能我们将脱离数年来的欺诈狡猾，变成一个顺服神旨意、大有能力的人。我个人认为，这种奇妙的转变并不是得救当时就产生的。雅各在伯特利看见神使者的经历，可以比作基督徒后来所得的深一步福气，经常是信主之后数年才得到的。我们无法明白为什么我们悔改归主的那一刻不能立刻享受基督徒生活所有的各种福气，但我们知道这是事实。离开埃及和跨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享受安息得胜，这两者中间往往有一段在旷野流浪的岁月。许多神的儿女毫无疑惑地接受了主，得蒙赦免，但他们都体会到一种破碎的断断续续的经历，常常失败跌倒，想要行善却做不到，内心充满自责痛苦。然后时机到了，他几乎是被强迫的进入一个新的经历里，原先潜在他本质里的一些披芽现在茁壮起来，生出荣耀的果实。他接受到丰盛的恩典，使他得以超越从前的地位，进入满意的祝福里。你若是从未有过这种快乐的经历，就很难了解这种突来的转变以及前后的差别。雅各那天晚上和天使摔跤之后，就迈入了这种经历里。在本章里面记载了三件事情，分别发生在那颗纪念之日的清晨、下午和半夜。我们先来看清晨发生的事。圣经记载神的使者遇见他，这几个字真的是奥妙而又美丽。他们是如何降临的呢？是三两个出现呢？还是雅各在山路的拐角处突然遇见一大队身穿金色衣袍、高吹号角的神的使者呢？这个景象是否使他想起25年前伯特利的往事呢？这一次的遭遇是否目的在于给雅各以勇气，以预备迎接前面的危险呢？毫无疑问的，神的使者也常常遇见我们，只是我们的眼睛昏暗，没有看见他们。不论我们是否看见，我们总是可以信靠他们能随时提供的援手，特别是在重大试炼临近的时刻。 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那就是马哈念。我们再来看下午，到了下午的时候，雅各听见不利的消息，他不禁吓得浑身发抖。他原先打发人去告诉以扫他将回来，并且想探一探以扫的反应。现在他所打发的人气急败坏地跑回来，报告说以扫正率领400个人迎着他而来。雅各一听，不禁大惊失色，他的一切，他的妻子、儿女、牛羊、骆驼，以及辛苦多年得来的所有财富，马上都变得危在旦夕。雅各他已经在米斯巴和拉班立约分手，不能够再回头了。而此刻他四周的居民又对他不友善，对他的丰厚财富虎视眈眈，他不能投靠他们。但是若继续前进，也是凶多吉少，剩下可行之计只有一条，这也是许多人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才想到的，至少他可以祷告。他已经许久未曾这样恳切地祷告了。多年以来，雅各的一些高贵的本质已经不知不觉地被今生的思虑、被财物、被诱惑胜过了。邪恶的心是不能祷告的，祷告不能同时和欺骗、诡诈、恶毒并列在一个人的心中。然而现在他置身在危险的惊吓里面，他里头的灵就开始苏醒，这也是神对付我们的方法。他把我们带到孤岛，他把我们逼入死角，他使天花板和地板渐渐的合拢，好像要将我们夹死在中间。我们只能够飞奔到他面前，双膝的跪下，除了哭泣没有别的话可说。虽然我们的哭声大半是认罪，承认自己一文不值，但这也就够了。那妨碍雅各成长的瓶颈已经突破了，前面的道路已经打通了，这浪子终于离开遥远的他乡，迈上了归家的路途。神的爱大到一个程度会使我们感到痛苦，只有这爱能强迫我们到一个境地，在此之前我们不断地下沉下沉，但从此之后我们就不再退后。雅各的祷告有许多的代表性，当我们融化在悲伤的火焰中时，我们的灵也可能这样祷告。首先他引用了神的应许，你曾对我说，这话雅各他重复了两次，在9节和12节。哦，雅各他已经抓住了神，我们若对神说你曾对我说，他就不能拒绝，他必须说话算数。如果希律都能够言出必行，何况我们的神呢？请记住，祷告的时候要双脚站在应许上，这样能够使你有足够的力量推开天上的门，支取你当得的。然后雅各他承认，我一点也不配得，往事都一幕一幕地浮现在他的面前，他如何的欺骗年老的父亲，亏待了他的哥哥以扫，又多次地对拉班使用诡计，他多年来藏在地牢里的良知开始复出，慢慢地登上阶梯，站在他灵的中心地位上。一旦记忆的大海在他面前打开了，他就不得不承认，我一点也不配得。我们在这样的情形下，最好的祷告就是效法那个税吏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接着他祈求拯救，雅各对神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如此祷告并没有错，但我并不觉得他的祷告是诚心的，因为他在祷告之前心中已经盘算好一个计划。雅各脑里总是先有计划，他设计骗取以撒的祝福，又设计夺得财产，现在他又有一套计划来安抚以扫。 我并不反对计划，显然那也是神拯救我们的方法，但我非常担心我们的计划可能取代了我们等候神的耐心，使我们不肯等待云柱升起前行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很容易祷告之后就另行设计一条全身之计。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祷告之后就静止不动，直到神实行他的计划，用我们从未猜想到的方法来引领我们。雅各的里面有太多的己，我们也是一样，这个己必须被打破并置于死地，己的生命必须先定死，基督的生命才能活出来。旧的本性的力量必须先被除去，新的生命才能够彰显出他的能力。这是雅各那个奥秘遭遇的主要目的，对他今后的一生影响巨大。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过程，在半夜，雅各已经将他的财产、儿女、妻子送过了伯雅渡口。雅各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四周是一片荒凉寂静，河水潺潺地流过，夜空中闪耀着星星。雅各他独自一人在那里回想过去，预测将来，感到他出卖灵魂所换来的是如此的空洞的目标，而他这充满诡诈的一生又是何等的失败。突然之间，他发现有人来到他的身旁和他摔跤，直到黎明的时分。这是一次真正的摔跤吗？没有理由否认他。我们知道神子有的时候以实际的形状道成肉身，很可能他实际上和雅各摔跤，正如他复活之后伸出手让多马触摸一样。这里一定牵涉到实际的身体接触，因为雅各在上路的时候发现他的大腿瘸了，这是一个身体上的证据。以色列民族到今天为止都不吃动物身上大腿窝的筋，就是为了纪念这一个特殊事件。人不可能因想象的摔跤而缺腿，然而不管怎样，外表的摔跤只是象征灵里的挣扎。许多虔诚的人今天也实际经历同样的情景。请注意，不是雅各先动手，而是那人先开始的，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常常有人用这一段经文来证明雅各的祷告是何等的热切，事实却不然。这一段经文是一个例证，说明神如何热切地要除去我们信心生活中的阻碍，尽管我们一再极力地拒绝它。不是雅各想从神那里得着什么，而是耶和华的使者要对付这一位狡猾的孩子，要打破他的自满，使他里面那受到辖制和封堵的以色列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雅各里面有许多东西必须搁置一旁，有许多自满必须被打破，有许多渣滓必须被烈火焚尽。因此神的爱在那个夜晚临近他，不惜任何代价将他的这些东西夺走。请问这个和雅各摔跤的人可曾找过你呢？你是否对自己感到一种灵里的不满足呢？你是否觉得长期以来你一直追寻真爱的某些东西必须放弃呢？你是否明明知道应当全人顺服在神面前，却在你里面有一股强烈悖逆的意愿，使你无法向神降服呢？你是否有时会觉得陷于两难之间，一端是神的灵，一端是你自己的选择呢？你是否觉得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你的里面，为了你的好处而与你摔跤敌对呢？当然， 这些强烈的挣扎、痛苦和奥秘的工作都不是出于人的，不是出于属肉体的意志，而是从神来的，是神在你里面动工和你摔跤。哦，为了他温柔的耐心和慈爱，让我们归荣耀于他。起初雅各拼命的抵抗，圣经记着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几年前雅各为了拉结的羊群，将石头转离井口的那一股力量仍然存在，而雅各他自己也无意示弱。这也正是我们拼尽全力抵挡神大爱的写照。我们自己拟定了计划，照自己的意思行，我们对自己信心十足。主耶稣曾对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执意抵挡神的顽强力量，他知道如果他不采取严厉的手段对付我们，我们就不会轻易的屈服。于是天使摸了他的大腿窝一把，一个神预定要祝福的人，他在什么地方强盛，使他能与神相对抗，神就要触摸他这个地方。他可能是财富，或许是名望，或许是情感，不管是什么，神绝不放过，他要触摸。他可能是一处小地方，好像大腿窝，但他足以使人有力量抗拒神的祝福，神也要摸到他。在一摸之下，他必退缩枯萎，而你终其一生必为之瘸腿。你必须记住，除非神的手摸过，就是被那温柔的爱摸过，我们的大腿窝永远不会萎缩。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计划无法施行，你的儿女逐渐的堕落，你的生活尽是失望伤心。神已经摸到了你力量的关键，于是他就逐渐枯竭了。然后我们看到雅各从反抗转而变成倚靠。天刚刚亮的时候，那人要离去，但雅各紧紧地抓住他不放。从雅各提出放那人走的条件可以看出，这一个跛脚的先祖是如何的牢牢地依赖着神来提供支持和帮助。他已经放弃了一切抵抗，紧紧抓住那人，就像一个受惊的孩子抱紧自己父亲的景象一样。这真是人类历史上光辉的一刻，人的灵张开双臂环抱复活的主，紧紧地抱住他，不容他离去。这是蒙福的态度，也是得力的举动。就在这种崇高的光景中，基督要在他耳边道出他的新名字，除了接受的那人，别人无法知道。你是否也来到了这个地步呢？你是否已经放弃一切抵抗，全心地倚靠他呢？你是否因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喜悦，因为这样主才对你变得如此的真实呢？你是否已经到了全然降服的地步呢？若是没有，求神让你看清那时你太过强壮以致神无法祝福你的大腿窝在哪里，求他来触摸，好叫你再也不能够支持下去。这样你就会得到以下的三种福气。第一，就是改变名字。古时候人们取名字并不是依据字音的斜率或是字形的美观，而是依据这人的性格。从一个人的名字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当雅各表现蒙福的态度，这种态度包括两部分：完全弃绝自己，并且紧紧地倚靠基督时，那人就说，你名叫什么？雅各回答说，我名叫雅各，意思是阴谋者、欺诈者、骗子。不要羞于其口说出你真正的本质，我名叫罪人。于是那人回答雅各，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意思是神的王子。改变名字表示改变特性。 雅各被亮光包围了，他穿上了王子的尊名和本质。做王子只有一个方法，登上降服自己的信心宝座。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将自己全然地向神降服呢？这是唯一的方法，然后你将得到无穷的信心和服事的力量，以及高贵的品格，使你甘愿一生跛着脚行，因为这是在证明你自己的力量已经永远消失了。我们还将有第二个改变，就是得着能力。雅各得的另外一个福气就是能力。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我们渴望能力，胜过自己的能力，服事的能力胜过邪灵掌权者的能力。但是在我们得到对付受造物的能力之前，必须获得从造物主来的能力。而唯有我们自己的力量失败，变成瘸子之后，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能力。使徒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的力量必须先衰退，才能够倚靠在神的能力上。我们得的第三个福气就是有美好的意象。我面对面见了神。天刚刚破晓的时候，我们得意象的时刻来临了。但这是跟随在恐惧、担心、彻夜不眠、奋力征战、大腿窝扭了之后才临到的。然而他一旦来到，是如此的荣耀悦目，灿烂的光芒洒过整个天际，其中最宝贵的就是所得的异象。以前所受的一切痛苦和现今显明的荣耀相比，就不足为道了。这就是生命，它先是不断地与那要使我们成圣的神之大爱来相抗衡。多年之后，我们开始想要固守在曾经挣扎过的地方，但是当天发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瞥见神的容脸，听见了他低声呼叫我们的声音。他赐下福气，我们就醒过来，发现自己与神面对面，而这本身就是天堂。好，我们继续读创世纪的第33章和34章，这里讲到一个主题，就是失败。午夜的摔跤将雅各的生命带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从那一刻起，他踏入了经历一个新的层次，以色列王子的层次。请记住，跨入那样的层次是一回事，保持住它又是另一回事。有些人达到了新的地步，并且持守住，结果就得到更多的祝福。而有些人待在那一会儿就开始后退。即使他们只站在那发光的高原片刻也是好的，因为一旦他们目睹了新的理想，就再也不会对以往的生活感到满足。即使他们没有办法立刻得胜，成为他们永远的经历，但稍后他们仍然会得到的。可叹啊，雅各刚踏入那荣耀的层次，就立刻又跌入了先前的光景。他的堕落可以从圣经仍然称呼他雅各这一点看出来。我们原以为从此以后他就要被称为以色列，正如亚伯拉罕改名一样，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又恢复雅各的生活，照样的行骗欺诈。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怎么能够称他为以色列呢？总有一天他会配得称为以色列，但却不是现在。我们的天父对我们有无限的温柔，如果我们不能立刻学会他的功课，他会不厌其烦地反复地教导我们。也许这一次是一种方式，而下一次却是另外一种方式，直到他的理想完全在我们的性格和我们的生命中得到实现为止。 现在我们来考虑这两章经文中记载的有关失败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关于雅各会见以扫的态度。早晨的时候，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这就是生命，充满各式各样的经历。先是天使，接着是以扫。先是西乃山上与神同住40天，接着是金牛犊。先是山上改变相貌，接着是痛苦的十字架。先是拔摩岛的异象，接着是冰冷的岩石和无止境的放逐与孤独。然而，我们该为这样的经历献上何等的感谢。生活中可能充满了以扫不见雅各，也可能充满了克西玛尼园却看不见一丝属天的荣光，可能尽是平凡无聊毫无荣耀的意象。然而生命中的阳光普照的日子远多过黑云密布的日子，甜蜜远多过苦毒，微笑多过眼泪，恩慈多过患难。面对难处的方法有二，一个是肉体的方法，而另外一个是属灵的方法。肉体是以恐惧面对难处，双手颤抖，祷告也变得惊惶不安，最后在难处面前屈膝跪下，就好像这里的雅各一样，他一路接近以扫时前后下跪了7次。可是信心的方法就比这好多了，他紧紧地靠着神，听见神说，我必与你同在并保护你。信心相信他必遵守诺言。雅各回顾过去的年月，神怎样捆绑拉班的手，现在他必成就同样的事。因此信心可以勇往直前，不是卑躬屈膝的俯伏前进，而是昂然阔步的迎向困难。尽管远处的难题看起来是如何的狰狞可怕，实际上那些狮子都已经上了锁链，野狼的利齿已经被拔除，而箭的倒钩已经完全被除去。朋友，在你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正为了将要面对他们的以扫而忧心种种，那可能是债主，或是成堆的账单，或是棘手的难处，或是尴尬的问题。你于是像雅各那样今天处心积虑的计划忧心，绞尽脑汁的安顿你的妻儿，然后明天悲屈的匍匐的爬向以扫。其实你有更加的方法可行，不要举目观看以扫，那一些定睛注视难处的人很快就会发现难处已经找上门来。你要将你的双目仰望更高的地方，神，我们的帮助是从他而来，这样你就能以平静镇定的灵来迎向难题。那些见过神的面的人用不着惧怕见人的面，若有神的能力，我们就能胜过威胁我们的恶者。此外，若在试炼之前先祷告，结果试炼会变得比我们想象中清醒得多。复活的清晨，妇女们跑到坟墓边，发现那沉重的石头已经滚开了。彼得到了监狱的外门，那锁住他自由的铁门在他面前自动打开。雅各对于会见以扫的这件事感到恐惧万分，但以扫来了，跑着迎见雅各，并拥抱他，亲吻他，两人都喜极而泣。若不是亲自经历，没有人会料到祷告在我们生命中遇到的难处上具有如此奇妙的溶解力。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神远比雅各的担忧和小心要可靠。雅各对前途做最坏的打算时，他在天上的父正为他预备解救之道。 许多年之后，主也同样伸出他的手，拯救那一位因注视惊涛骇浪而失去信心的使徒彼得。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失败，在于雅各使用借口推脱掉以扫的保护。以扫提议以自己的人马来保护雅各及其他的家眷，雅各听了大感恐慌，他畏惧以扫的随从比畏惧荒凉的旷野还要多，他立刻找出各种理由来拒绝。他特别的解释，他的羊群和他的孩子年幼娇嫩，恐怕无法赶上大队人马行进的速度。最后，为了使以扫不至于心生芥蒂，他答应稍后必到以扫扎营之处希尔去与他会合。我压根就不相信雅各真的想去希尔，因为雅各一等以扫的背影消失在视线中，就立刻朝相反的方向直奔苏哥而去。这种狡猾的手段和谎言与他不久之前面对面看见神的使者的事是多么的不相称啊！这是何等可比的失败。黎明的灿烂转眼消失，蒙上了一片乌云。若不是神奇妙温柔的爱，我们更不知雅各要流荡到多远，要多久之后他才能够名副其实的被称为以色列。我们看到的第三个失败是他定居在世间。神没有对他说你往世间去，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神指定的目的地是伯特利而不是世间。我们很容易替神为了我们的福祉而定的计划找一条捷径，雅各也是这样，他舍伯特利而去到了世间。接着他又做了一件更糟糕的事，在世间城东支搭帐篷，就像罗德在索多玛城外扎营一样。是谁使雅各下此决定的呢？是拉杰极力怂恿他，还是孩子们的意思呢？不管原因如何，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因为雅各在城外支搭帐篷。有许多基督徒不也是这样吗？他们住在世界的边缘，刚好在交界上，不远也不近，可以一方面自称是基督徒，一方面又能享受到世界的欢乐。他们送孩子去时髦的学校，搬进最现代化的社区，过着流行的生活方式，让世俗的事物淹没他们。他们说这样才是社会生活。他们依照世人的原则选择教会、休闲活动以及朋友，这岂不是在世间城外支搭帐篷吗？也许他们会辩称，我们的孩子需要社交啊，他们不能够离群所居，整天关在屋子里啊。但我们何必一定要把他们推入到世俗的浪潮里呢？岂不是有许多纯洁的休闲活动是不必沾染世俗的吗？确实，有足够的活动可以使基督徒家庭生活充实而愉悦，并且不至于叫圣灵担忧，也不降低他们的标准。但如果基督徒的父母坚持认为他们的孩子需要更多刺激兴奋的事，早晚他们要发现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惨痛。我们无法要求年轻的孩子们接受我们的经验，我们必须让孩子们从我们的行为上看见亮光，使他们不但不退避三舍，反而被吸引到主面前。我们不必借助于世俗孩子所挖掘的枯井，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那满溢着活水泉源的井，它所涌出的美丽而晶莹的水可以吸引那些尚未被世俗污染的年轻之心。雅各接着又做出了一件更糟糕的事，他支搭帐篷有感未足，又进一步买下支搭帐篷的那一块地。 亚伯拉罕也买过地来埋葬他的死人，这样做并不违反客旅的精神，也许反而可以使他松一口气。雅各却花了100块银子，他放弃了客旅的灵和态度，用钱去买神以应许要给他和他子孙东西。信心应有的态度是耐心等候，直到神成就他所应许的。雅各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给以色列的神，他这样做或许是为了安抚自己的良知，或者是想借这个方法来对抗世间城的拜偶像的风气。有些挂名的基督徒也使用这样的方法，他们想用主日的敬拜来为一周属世的生活消毒，他们允许孩子与世界掺杂，但坚持他们睡觉以前一定要参加家庭礼拜。当祭坛与世界并列竞争时，我们对其结果知道得很详细。世间的门对我们天然的倾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没有多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和儿女们正滑向世间，任祭坛边满身着野草，最后甚至使祭坛淹没在废墟里。圣经记着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这句话何等的惊人，但它包含的意思更多过这句话本身。可怜的女孩好像一只扑向火焰的飞蛾，一只咬住鱼饵的鱼，她是否因芳心寂寞呢？或者是为了去炫耀她的珠宝衣饰呢？或者是渴望多彩多姿的社交生活呢？也许他私下切望能够接近当地的年轻男子呢？他沿着一条道路出去，似乎尽头是一个比日常家居生活要刺激而迷人的地方，结果路的尽头却是灾难，却是败坏和难以言喻的悲惨。几千年来，这种结局都是千篇一律的。底拿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世界总是伸出热情的膀臂欢迎挂着基督徒之名的人，或许他们因此就稍感心安，觉得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对。我们必须时常的防备世俗之人的欢迎和款待。一位精明的旁观者会说，他们那边的属世之人这么夸奖我，我怎么可能做坏事呢？底拿他使得年轻的王子事件为之神魂颠倒，于是他堕落了，这是一再发生的老故事了，毫无新鲜之处。一边是地位财富永不满足的欲望，而另外一边是美貌纤弱卖弄风情的引诱。底拿的堕落当归罪于谁呢？归罪于事件，是的，归罪于他自己，是的，但也归罪于雅各。雅各要一直为女儿的被污而自责，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不仅他的家族名誉扫地，他自己在异族人当中也抬不起头来，此时此刻再自怨自艾又于事何补？基督徒的父母啊，要警惕你们正引导儿女迈向的道路，其尽头是通向何处？现在留住他们不踏入世俗之道，可以免得将来无止境的痛苦、流泪，甚至丧失生命。不要让他们在漩涡的边缘戏耍玩乐，早晚他们就会被卷入其中，惨遭末顶之灾。这一切都是因为雅各从以色列的层次跨下来，重回到以前不可爱的老我中。你的经历可能也与他相去不远，你参加一些聚会，里面深深受到感动，你觉得生命焕然一新，大不同以往，甚至更进一步，你来到了伯雅的渡口，神亲自的触摸到你力量的剑子，你伏倒在他赐福的恩手前面。但是 好景不长，不久你又回到了旧日低下的层次里，你大感困惑，为什么你曾经受到极为强烈的感动，现在这些经验却逐渐的消退隐去呢？好像天边耀眼的光芒，刹时间就消失在黄昏的薄雾中。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产生这种开倒车现象的原因以及防范之道。第一，是由于太过相信某一特定时期所领受的感动，以为它足以带领你安然度过前面的岁月，于是你在警醒、祷告、读经上面就松懈下来。我们很容易用一段经历来取代不断地住在神儿子里面与他的交通，我们情愿活在过去而不是活在现今。拿出昨天收集如今却已经发干的玛纳来吃，却不肯黎明起来失去经露水湿润的新鲜玛纳。要避免犯这样的错误，唯一的方法就是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与永活的救主亲密相交，即使这个方法也不是靠个人的努力可以做到的，乃是靠着圣灵的恩典，只有他能教导我们如何每日住在主里面。第二，失败可能是由己生命的力量产生的，也就是保罗所称的肉体。在重生之前，我们想靠自己称义，重生之后，我们试图靠自己成圣。在一些的献身大会上，许多虔诚的人努力要献上自己，其实都是靠自己，结果必失败无疑。必须让神负责一切，让我们求他用圣灵来使用、保守、印证我们。我们的生命需要更多的被神掌管，我们必须像诗篇的作者一样，更多的述说他为我们成就的一切事。第三，失败是因为我们感觉到从前满意于心的强烈情感正在逐渐消失，而以为失去这些感觉就等于

我们若仰往上面说，我可以仍旧像情绪高涨时一样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我们就胆敢相信那种蒙福的经历并不会因感觉淡退而消失。另外，失败也可能是因我们不肯将内在生命蒙受的福气告诉别人所引起的。我们固然不必抓住每一个过路人，告诉他们灵魂最深处的遭遇，但是也不可闭口不谈基督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大事，或不向人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若不肯开口承认，常常是祝福为之中断。你若在这些方面感觉到了自己的失败，就要求神饶恕你，复兴你，并信靠这一位保守忠信圣徒的主必用右手将你高举，他要修剪你，好像修剪圣殿的烛火一样。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停在这里，愿神的手复兴你，愿他赐福你手所做的工。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欢迎收听传基督给万民。
2: 一篇篇神所默示的圣经，
3: 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
4: 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

欢迎收听圣经广播剧系列《宰相约瑟的故事》。今天呢，我们为您播出约瑟面对试探的故事。这个故事呢，记载在《创世纪》39章，内容讲述一个富有的埃及人与他的希伯来奴隶连番碰头相遇的经过，也是一段不太光彩的故事。约瑟从富有家庭的宠儿沦为埃及奴隶，服侍法老王的臣子护卫长波提乏。他饱受被兄长出卖的痛苦，一下子一无所有。然而他仍然信靠他父亲的神。当梦想破灭，好景不在时，约瑟懂得紧紧地抓住神，这位一直与他同行、赐予他力量的主。可惜世事难料，当他在埃及好不容易安顿下来，风波又起。不单主人波提乏对他刮目相看，连带波提乏的夫人，一个美艳放荡的女子，也天天缠绕着他不肯放手。想想看，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这真是一个极大的引诱。为何不能放松一下，享受情欲带来的快乐呢？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顺从一下夫人还会有什么损失呢？然而约瑟在既慈爱又圣洁的神面前不敢放肆，他不断挣扎，内心交战，最后他会屈服于自己的欲念冲动，还是靠着神胜过引诱呢？一个奴隶竟敢拒绝夫人的要求，又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约瑟会为了顺服神而甘心付上性命的代价吗？我们来听听。

0: 哎，赶快，快点，快来！
1: 哎，这些我来。
2: 时间不够了，快来！
1: 你们怎么忙那边啊？
3: 哎，你们这些大懒虫，看不见吗？没酒了。夏夏，赶快去酒槽看看，顺便把鞭子带来。这些愚蠢的东西，非得好好教训不可。
4: 哦，是，阿博士，我马上去。
2: 哎呀，他怎么会不知道没有酒啊？波提乏的客人喝酒像倒水一样。
0: 就是。
2: 哎，一下子就把酒喝光了，现在到哪儿找啊？
5: 是啊，
3: 他一定忘了主人是谁了，忘了主子过的是什么样奢华的日子。就算躲在尼罗河旁边的跳蚤都知道波提乏喜欢宴客作乐，每个晚上都有喝酒跳舞。我们这些做奴隶的想有好日子过，就要好好的记着，尽心伺候。这回呀，没酒了，算他倒霉了，保得住性命就得坐牢了。
2: 他坐牢你也没好日子过啊，只要夫人呢稍稍不高兴，我们通通都受罚。
6: 就是啊，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
3: 约瑟，你这个希伯来小子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啊？是王子吗？是贵族啊？你有什么办法？去求求你日夜祷告的神吧，求求他从天上把酒倒下来。哈哈，干脆老天爷下起大雨来，把酒直接倒入波提乏的口里啊。哈哈哈哈。
6: 这个当然不可以，不过要是神愿意的话，他真的什么都能做啊。我会向神祈求的。
3: 啊，你要祈求是你的事，手脚不能放慢呐，干你的活去吧。
6: 哦。我先祖的神啊，你掌管天上地下，掌管万物，独有你能够叫天上降下大雨，倾盆落下，叫水流成河，甚至无处可容。神啊，记得我横渡沙漠荒芜之地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活下去，但你与我同在啊。当我的手我的脚被铁链锁住，站在市场被人拍卖的时候，我的神啊，面对着千百对充满着仇恨的眼睛，我的耳朵什么都听不懂，还有那些刺耳的叫喊声，那个时候就只有你紧紧地扶持着我。今天我远离了家乡，在埃及为奴，我已经别无依靠，你就是我唯一的投靠。创天造地的主啊，求你今天就赐仆人智慧，让我可以荣耀你的名，也让这些埃及人看到你为你所爱的人所预备的恩典是多么的丰富。求你借着仆人赐福给主人波提乏和他的客人吧。

0: 是我们的宇宙
1: 快点。哎，看看谁来了，哈哈，是一条狗。哎，约瑟，你刚刚在那洗盘子的时候领悟了什么智慧呀？哈哈，来呀，露两手给我们看看这个希伯来奴隶比起我们这些下等的埃及人有多么的聪明，多懂得服侍主人呢？
2: 啊，不是啊，我的聪明智慧不是从我自己来的，而是从我的创造主，我最亲密的朋友而来的。
1: 哈，神是你的朋友。
2: 是啊。
1: 哎呀，我们得高攀不起呀，约瑟，创造主的啊，亲密的朋友啊，为什么你可以跟你的神来谈话呢？为什么你有这种特权呢？哎，为什么你不去像我们一样去庙里找庙祝代求呀？
2: 阿博士，我只是一个卑微的希伯来奴隶，根本不配得到慈爱的创造主的爱。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怎样买到酒。
1: 哦，了不起了不起，那你赶快说呀，别让我干着急呀。
2: 那泰维达先生不是住在尼罗河岸边吗？从这里走过去不用半天的路程。前几天呢，他买了一缸一缸满满的酒放在木箱里，由牛车拉回家了。现在呢，你可以叫人带银子赶快去向泰维达先生买酒。那么现在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3: 好啊。哎，当你们这些饭桶只懂得吵吵闹闹抱怨的时候，这个迦南来的小伙子再一次显露他超人的智慧了。
1: 波提法主人，请怜与原谅我，我看不见你站在拱门。
3: 阿博士，你呀，急得像个热锅上的蚂蚁，当然什么都看不见了。约瑟再一次证明，他才是最忠心、最能解决问题的仆人。阿博士，我问你，如果一个奴隶日以继夜的忠心服侍主人，我该怎样奖赏他呢？
1: 这个主人，我不知道。
3: 我可知道。从今天起，约瑟，你不用跑来跑去干那些粗活了，你就留在我身边，当我贴身的随从吧。
2: 小人不配，谢谢波提法主人的提拔，愿天上的神厚厚报答你对小人的仁慈。

0: 约瑟，你说来看看，当波提乏贴身随从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人人都在谈论你耶。
1: 愿我的创造主，我亲密的朋友就是至高的神，他的名可以被人称颂。
0: 嗯，
1: 夏莎，我祈求借着神对我的大大的祝福，叫其他人可以留意到神的作为，转眼仰望他。
0: 其他的人有没有留意，我不敢说，我只知道约瑟
1: 啊，
0: 波提乏夫人一直盯着你看呢。
1: 哎呀，这可好啊，原来主母她留意到。
0: 哎呀，你这个傻小子
1: 啊，
0: 主母是对你
1: 夏莎，你到底说什么？你说的不会是
0: 别说了，别说了，主母来了。
2: 约瑟，哎呀，见到你真好了，人家找了你大半天了，我需要你，我房间的墙裂缝了。
1: 哦，知道了，主母，我现在找人去修补一下吧。
2: 哎呀，找什么人嘛？
1: 啊，
2: 我要的是你，来呀，约瑟。
1: 哦，是的，是的，主母。

0: 请问主母，墙哪儿裂了？
1: 哎呀，在这儿，在这儿，你看看，看看，
0: 这，在这，
1: 怎么了？看到没有啊？
0: 主母啊，请原谅吧，小人的视力比较差，比不上主母，我真的看不见裂痕呢。
1: 哎呀，你靠近一点，不就看到了吗？
0: 主母。祖母，你在做什么？你拉着我，约瑟，
1: 我要你陪我上床。
0: 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请你放手，放手。
2: 夫人，你在哪儿？哎，哦，夫人，你原来在房间里。约瑟，你来这儿干嘛？
0: 啊，我是祖母，她。
1: 波提法，我的夫君，我吩咐约瑟修补墙上的裂缝，雨季快到了。
2: 就那么简单？约瑟，以后你只听我的吩咐办事，清楚了没有？
0: 是的，我清楚了，主人。
2: 你走吧。

0: 61、62、63啊，这里总共63罐的谷粒。哎，夏莎，告诉阿博士，播种的工人可以拿30罐谷粒，其余的我们就留下来，以备不时之需。要是主人突然请客，我们可以用来磨面粉、烤面包。
1: 好的，约瑟，我去告诉阿博士。
2: 啊，我们伟大而且尊贵的希伯来人呐，祖母要见你。
0: 阿博士啊，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2: 哎，我可不是你的耳目呀，我怎么知道呢？你自己问他吧。祖母叫你到他的房间去。
0: 这样吧，阿博士，你跟祖母说，我正在忙着，我要点算好存货，才能够播种夏田呢。
2: 你可以叫夏莎点算吗？
0: 不，我不能交给其他人的，波提法主人指定要我亲自来点算，以防有人作弊呀。
2: 嘿嘿，可是祖母也指定要你啊，你敢说不吗？你想坐牢呀？
0: 阿博士啊，就麻烦你告诉祖母，我真的忙不过来，叫别的人去吧，反正只要能够帮上忙，谁去都一样，祖母不会介意的。
2: 哈哈，你可吃了豹子胆了。好呀，有好戏看了，我就等着看祖母给你一顿鞭子吧。
0: 你给我住口吧。
2: 约瑟，你自取灭亡，关我什么事啊？说不定祖母把你下到监牢里，哈哈，我就可以坐在你的位子上喽。
1: 约瑟，这个月以来，这可是你第三次拒绝祖母了，你会惹祸上身的。
0: 我又能够怎样呢？而且夏莎，我真的是在遵从主人的吩咐啊，我在点算存货。
1: 可是主人没有叫你只听他的话，不听祖母的话呀。不过离开一会儿嘛，约瑟，你就去一趟吧，主人不会介意的。
0: 如果主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一定会介意的。
1: 你是说？
0: 没有，我没有说什么。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通过耶稣的爱和恩典，你可以找到人生的满足和盼望。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愿意接受和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我们愿意为您祷告，请来信圣经广播网中文部。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
1: 神奇的能源。
2: 印第安人的传说。使徒行传17:26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世界各地都有关于创造和大洪水的传说，大多数的创造和洪水的故事千差万别，但都与圣经关于创造和洪水的记载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那是一场发生在远古时代的洪水，短时间内大量的降雨淹没了几乎所有陆地，绝大多数人死了，极少数活下来了，而且幸存者是一家人，他们最后繁衍出了现代人类的各个族群。举个具体的例子吧，印第安人到达北美洲的时间比白人带去基督教的时间早得多，但印第安人的创世传说就提到了一位无所不能的造物主创造了一个没有旱地、全部都被水覆盖着的地球，以及包括太阳、月亮、星星在内的天堂。把水集中到一起，出现了陆地以后，这个创造主就创造了所有的生物，包括第一位人类的母亲。当时世界上充满欢乐，直到蛇带来邪恶。美洲印第安人的故事里，洪水是邪恶的蛇带来的，而且有一些人登上了一个名叫娜娜的海岛，并因此得救。娜娜这个名字发音跟圣经洪水故事里的诺亚也有点像，英文是一个 Nana， 一个是 Noah。 虽然印第安人的传说和创世纪有很多细节不一样，但相似的地方也太多了，不可能是偶然的。加上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传说，这只能解释为远古确实发生过类似的大事。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创世的传说在世界各地保留下来，求你让大洪水的标准版本，也就是圣经的记载，能让全世界都看见，并且吸引人归向你。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欢迎您来到圣经广播网，收听我们的灵言密语，由马有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我们先来攻读哥林多前书的四章二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1: 忠心跑天路。箴言第二十章第六节说，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但忠信的人谁能遇得着呢？忠信的原文就是忠心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说，在世上的人都自夸自大，自我炫耀，但论到处事做人，忠心的人是何等的难得。圣经只提到摩西和亚伯拉罕，这两个人是忠于神所托的人。忠心和信心原来是对孪生兄弟，忠心的原文是大有信心的意思。
0: 使徒保罗就是一位洞悉神心意的仆人，他明白神要求侍奉神的人要有忠心。忠心是全心全意委身于某项托付，务要完成。忠心是侍奉的品质，是神所期待的，而不是数量。忠心是人为的，人所负责的，而质量产量是神为的，由神负全部责任。
1: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说道，保罗表示他在三个方面是尽忠到底的人。第一方面，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保罗认为人生下来便是进入了战场，而非进入游乐场，重生后又进入另一个战区，这场仗是一定要打的。他说他打过了，并表示打完了。战果如何呢？可以参考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八节。
0: 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他看人生是路，路就是人跑出来的，所以也是赛跑之路。人常常跑错路，而且跑冤枉路，跑的是死路，因为不是当跑的路。当跑的路乃是神的路，不单是要跑，而且要跑得好，跑得尽心尽忠，不是半途而废的，好像多马那样，更不是后劲不济，也不是晚节不保，而是要跑尽，跑完全程，忠心到底。
1: 第三方面，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关于信仰方面，保罗由始至终没有违背，没有逆天而行，从没有出卖过主，否认过主，又坚守主的道，而且忠心教导神的道，靠着圣灵传扬神的道，而且写了十三卷书信，在使徒中是最多的。仗、路、道分别代表他的侍奉、他的生活、他的信仰，他没有让主失望过一次。从此以后，保罗便等候那日，即主的显现之日的来临，等候着神赐给他公义的冠冕。这岂不是忠心跑天路的最佳见证吗？
0: 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将你的仆人保罗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让我们能够来靠着主的恩典，学习保罗的样式，跑我们每个人所当跑的路，成为神忠心的管家，成为神恩典的出口。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您收听的顺经广播网，如荒漠中的绿洲，将神的话语带到你的家中。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25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神的话语，在约翰福音13章第7节，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

我们现在所看见的神的作为只是局部的，是一个半完成半发展的计划，到永生的殿完成的时候，全部工程就要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让我们上黎巴嫩山顶去看一看，在那里有高大的香柏树，它是同辈的光荣，狂风的对手。夏天喜欢对着它微笑，黑夜喜欢用露珠相视它的叶子，飞鸟喜欢筑巢在它的枝干上，疲倦的旅客、流浪的牧童都喜欢在它的树荫下歇息，躲避日中的炎热、狂暴的风雨。虽然这样，有一天它却被砍倒了。当斧子砍下去的时候，树枝都从树身上脱下来了，那株高大的香柏树哗啦一声倒在地上了。那时候我们禁不住和先知一样喊叫说，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了。但是请等一下，让我们跟着西兰的工人将那株大树运下山去，从那里沿着蓝色的地中海飘去。看哪，这株香柏树最后成了神殿中的栋梁，一根荣耀光泽的栋梁。当你看见了它的结局是被安置在圣殿的至圣所里，万王之王的宫殿里，你还会不会再可惜黎巴嫩的香柏树被砍倒了呢？马克特夫说，多少时候我们正像那香柏树，神的斧子将我们剥削得一无所有，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叫我们遇见这样黑暗神秘的对付，但是神自有他的目的在。神预备永远用我们来做天上的栋梁屋材，要叫我们在耶和华的手中作为华冠，在神的掌中作为冕旒。

亲爱的朋友，有一天我们要与爱我们的主面对面，到时候一切都要清楚了，我们将要在神的殿中对我们的主唱赞美的歌。现在我知道

亲爱的朋友，希望刚才的这首诗歌能够帮助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虽然有许多的事情我们现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这首诗歌的作者是赵君颖牧师。1954年，赵君颖牧师被邀请到菲律宾的碧瑶竹林一个夏令会，有一位姊妹在求学时代因听到赵牧师的讲道而决志信主。在夏令会时，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他不明白为什么神如此的苦待他，带走了他最亲爱的父亲。赵牧师知道后就安慰他，与他一起祷告，并对他说，我愿意做你属灵的父亲。他欣然地接受。此后他们虽然不常见面，但赵牧师却经常勉励他，无论在任何环境，天父的慈爱永不离开他。赵牧师想到自己的一生中也有许多时候神没有直接答应他的祷告，因而怀疑神是不是不爱我们，但日后却明白神要我们体会他更大的爱。在此情此景下，他写下了《现在我知》这首神诗，由黄真茂谱曲。赵牧师出生于湖北省的汉川县，1930年在季志文牧师布道会中接受主，四年后决志奉献，从事向大专学生传福音的工作。1942年他在中国开始推动中国布道十字军，抗战时在大后方带领

十年的时间，赵师母在不同的教会煮饭招待留学生。1972年，赵牧师在台北成立盲人音乐中心。1975年到1981年，主持《知识的开端》广播节目。1982年，在洛杉矶创立中华归主神学院，宗旨在训练神国领袖人才，向海外的华人传福音。赵牧师所作的诗歌中，尽忠为主，是他和赵师母一生的写照。有段歌词如下：我已撇下凡百事物，背起十架跟耶稣。世上福乐名利富贵，本已对我如粪土。主为亏我，主为负我，有谁甘甜如我主。在赵牧师所作的19首诗歌中，顾明明姐妹对这首诗歌特别偏爱。她自己的独生爱子在她10岁的那一年游泳的时候被主接去，不久她听到异地有人的幼儿跌落泳池，救起后昏迷不醒，数日后就复苏过来。这个消息令他久久难以释怀，但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20多年后，顾明明姐妹在美国与那位友人重逢，得悉他们的幼儿因当年脑部缺氧过久而成了弱智，这些年来他一直是父母身心上的重担。顾明明姐妹对主说：主啊，现在我知你是爱我，时间越久我越知道你是爱我。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能够来向神感恩，因为我们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这是主的应许，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信心是基督徒灵命成长过程中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功课。那么圣经里面是怎么教导信心的呢？信心的果效又是什么呢？这个月我们给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信心与生活，由陈忠明牧师主讲，课程编号是21200。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事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您好吗？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盼望借着这个节目的播出啊，能够让您更清楚知道真神爱世人这个好消息，并且借着接受这个好消息，接受了这个好消息所介绍给您的新生命，就在咱们心里边给咱们智慧力量，能够帮助我们在现今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活得更精彩，并且还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善用我们的自由。善用我们的自由。听众朋友，在基督信仰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啊，就是善用我们的自由。西方有一句俗谚这样说，你呢有挥动你拳头的自由，但是你没有把拳头落在别人身上的自由。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真的自由不是没有范围的，没有范围的自由不是真的自由，因为它必定带来后患。没有范围的自由不是真的自由，因为它在那个没有范围的自由的里面会失去了自由。这像说什么呢？就像说人说，哎，我驾车要自由，哎，我不要那个交通号志啊来约束我。结果呢，他的这个自由必定要带来后患，要不是伤害了自个儿，就是伤害了别人。在他这个没有范围的自由的里面，他很可能就会失去了自由。结果呢，断了腿了，下了肩了，真正的失去了自由。又像人染上一些坏的习惯呢，一开始觉得自个儿很有自由，可以去这样做，哎呀真自由。但是慢慢的发现自己好像失去了自由。怎么说呢？因为到了一个地步啊，自己不想做却也不得不做的时候，这才发现自己在那个自以为有自由的里面已经失去了真正的自由。亲爱的听众朋友，圣经告诉我们说，一旦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不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也成了一个在主里边真自由的人，因为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你想啊，本来我们都是罪的奴仆，罪直接间接的指使我们这样做那样说，这样想那样行，可如今呢，却因着基督的释放而得着了自由。咱们有了一个新的能力和选择，可以按照神所赐给的一个新的属灵原则来过生活。请注意哦，在这个新的属灵原则的底下，我们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只要圣灵不控告我们的良心，只要我们所作所言不跟圣经的真理有任何的冲突。在哥林多前书八章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碰到了一个关于基督徒社交方面的问题，就是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吃那些外邦人所祭拜过偶像的祭物呢？按照当时的习惯呢，每一回当哥林多人在庙堂里面祭拜完他们的神之后，他们就要在庙里面大摆筵席，彼此吃喝庆贺。那么哥林多的信徒在没有信主之前也跟他们一样，可现在他们信了主了，到底这些个祭拜过偶像的祭肉，基督徒可不可以继续的吃呢？ 应用在咱们今天的社交生活上。比如今天咱们去参加婚宴，可否跟大家伙儿一样在那儿拼酒，喝到烂醉？可否不赌钱，打打卫生麻将呢？使徒保罗在这儿给了我们几个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提醒咱们基督徒在社交生活的时候，要避免我们的行事为人，避免我们所运用的自由成为别人的拦阻。
0: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基督徒的社交生活啊，头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社交生活要受到基督真理的限制。使徒保罗这样说啊，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他又说，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好了，请问我们怎么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该如何面对世界上咱们每天要面对的人事物？保罗说我们都有知识。那么请问这个知识指的是什么呢？从哪儿来的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的社交生活应该受到真理圣经的限制，绝对不能超越真理的范围。这就是圣经，是咱们这个知识的来源。圣经就是我们生活行事为人最高的权威和标准。一方面，我们看到圣经给了我们不少诫命，这些诫命啊，建构起了咱们一个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价值观。这些诫命使咱们知道是非黑白，也根据这些个知识使咱们得到自由。打个比方，过去咱们不懂啊，进到庙里边啊，看到那些哎呦泥塑木雕啊，金银所做的偶像，挺害怕的，觉得他是不是有什么神力啊，法力？你看这么些人啊，都向他下拜。现在呢，咱们有了神的知识了，知道那些个哎算不得什么，就是一块木头，一块石头，一块金，了不起，像泰国的玉佛寺是一块大的玉做的，又怎么样呢？块石头，一块金，不害怕，不必害怕。所以咱们在这个知识的里面呢，就得到了自由，哎，不受它的限制了。那么第二个，我们会把自个儿带进一个认为说凡是与圣经没有抵触的知识叫人自高自，那么我们会把自个儿带进一个危险里面去。这一点是让咱们看见了在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界限，也有爱心这个方面的界。基督徒的社交生活当中，不但有这个知识方面的，单只凭知识，更有爱心这个方面的界限。换句话讲，咱们的行事为人不能是基督徒，就要有一个爱心的责任，不要因为我们有知识，结果呢被带进了自高自信。是基督徒就要有一个爱心的责任，不要因为我们有知识，结果呢被带进了自高自大的里面去，认为因为我知道这些，所以我可以不受他的限制。这样呢就很可能出现以下几样严重的后果了。什么后果呢？第一，就是 污秽了我们的弟兄。啊，污秽了我们的弟兄。哥林多前书八章七节说，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这也就是说啊，本来这位弟兄或者姊妹啊，他跟神之间有着密切的亲密的畅通的关系，但是因为看到你也在那儿吃拜偶像的祭物的时候，因为你的缘故，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受到了拦阻。如果你的动作会引发导致这样的结果的时候，那就是非常危险可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拦阻了，你污染了一位软弱的弟兄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啊，这就是污秽了咱们的弟兄。第二个后果呢，是绊倒了弟兄。经文八章九节说，只是你们要谨慎呐，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今天有不少基督徒在社交生活当中，如果不凭着爱心去做，那么他的一举一动啊，一言一行，很可能会成为其他的弟兄姊妹的绊脚石，让他们因此啊，就不再来教会聚会，不再亲近神了，让他们的灵性生活不能够顺畅的向前迈进。那么这个结果就是我们绊倒了我们的弟兄。所以我们虽然有知识，虽然我们知道这些，但是呢，我们要小心，不但知识这方面要有界限，还要顾念到爱心，因为别人的缘故。或者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真言题目呢，今天只能暂时为您讲解到这儿，下次继愿神赐福给您和您全家。或者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真言，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
1: 好册子，愿神赐福给您。
0: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已经多久了？有什么问题或建议吗？您可以点击网页上的联络，或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拼写就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爱美的人追求完美，我们都是爱美的姐妹。不管你我愿不愿意承认，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些追求完美的心理。亲爱的美丽的姐妹你好，晨曦恭候你来到听听女人心。然而啊，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中，真的是看到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这样对完美的追求呢，遇到这样差强人意的现实，往往就要免不了产生很多内心中的冲突和挣扎。我曾经看过这样一本书，名叫《完美至死》，里面啊详细讲述到各种各样人的各式各样的完美的倾向，可笑又可悲。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完美倾向真的是有点过头极端，跟自己啊过不去。
2: 晨曦，我做事是很认真的，我就想尽力做，但是总是觉得做得不够好。是，我是那种比较挑剔的，要求比较高的人。我也知道我不用追求完美，人无完人嘛。我不觉得自己是完美主义者，只不过我就想尽力做得最好。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这样的好意图，给我身边和自己都造成了很多压力和冲突。我真搞不懂我该怎么办呢？我就是什么都不积极干，什么都做得不好吗？我又不是那么不负责任的人。
1: 追求完美啊，真的是比比皆是啊！完美的身材，完美的家庭，完美的工作，大事小事都要完美。然而啊，过分的追求完美真的是会使我们和人的关系啊，和神的关系啊，都产生不小的问题。在圣经创世纪中啊，这样记载着创世的七日创造中呢，在每一次创造结束的时候啊，神都会说甚好。在造完人类的时候啊，神更是说极好。确实啊，人类是神创造之功的极品。有人说啊，女人是神创造的极品中的极品。这个啊，我也不敢说。但是啊，确实我们女人真的是特别懂得去欣赏美，也特别喜欢啊追求完美。但是啊，因为犯罪之后，我们追求的完美啊就已经被罪啊污秽了。我们的完美啊，往往不是为了荣耀神，追求神的完美，而往往是啊，荣耀了我们自己，来追求我们自己的完善和完美。感谢以上姐妹的坦诚分享。是啊，理论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人无完人吗？但是啊，每个人都是有这样一种追求完美的倾向，轻重不一。就像姐妹以上分享的哈，我们的完美主义啊，可能并不是真的做得怎么样，但是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完美的心态，促使啊，我们就陷入这样一种自我为中心啊，坚持己见啊，我们就会给周围的人啊，带来很多的压力，是会造成啊，很多关系上的冲突和问题的。完美的人啊，不但自己过得很累，也会搞得周围的人也跟着很累。因为啊，我们每个人的标准真的是不一样，都是很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们人啊，真的不是神，却啊，常常爱用自己的标准啊，来要求别人，真的就成了法利赛人啊，那种粉饰的坟墓，徒有外表的形式，却没有了内里的真意。在圣经上啊，也记载了这样一个完美的人的故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打开马太福音第19章。这里边记载哈，一个少年官 来问耶稣，他该做什么善事可以啊继承永生。那少年官啊，可以说真的是最完美的人了。他少年得志，功成名利，他也是啊道德上毫无指摘的人，诫命什么的啊他都遵守了，按照世上的标准啊，他真的是尽善尽美了。然而啊，主耶稣却要他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并来啊跟从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啊，神的完美的标准啊根本是世人所达不到的，而且啊神的完美的标准和人的完美的标准啊是根本不相同的。在神的眼里啊，放下我们自己以为好的来跟随神才是真正的完美。也有人这样说，在神的眼中啊，完美的生命就是活在对神的时刻的需要和依靠中。我们人的完美的标准是外在的行为啊，道德上的。我们人啊，都是很爱做很多的事，来达到所谓的人所追求的外在的完美。我们忙着做一些事，会比我们停下来啊，容易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安静下来坐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习惯了做做做，习惯了要表现自己，要完成什么伟大的项目。安静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要面对自己，自己的罪，自己啊不愿意面对改变的很多地方，就这样呗。但是啊，神真的是爱我们至深，我们啊往往还不能够体会神的大爱，神的完全的无条件的接纳的爱，总是啊觉得需要用自己的好行为啊好表现啊来赚得神的取悦和好感。然而神不是要看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完美，神知道我们的本相，他晓得啊我们永远不会达到神所要的完美，所以啊他才要死在十字架上来呀、啊、帮助我们达到神的这种完美。神看重的啊是我们与他的好关系，生命的链接。圣经中啊用了一个很微妙的比喻，将主耶稣基督比作我们的新郎，预备啊迎娶他在地上的新娘。我们正是他的新娘，他要的是啊我们与他的美好的关系，而不是啊忙着做事，忙着做到如何好，忙着、啊、把事情做得很完美，而将爱我们的新郎呢置之一旁，不理不睬。还有啊，我们就看就像那个少年官一样啊，他没有认清其实啊不管我们做得多么好多么完美，我们还是那么的不完美，与神的标准啊还相差甚远。我们的盼望呢往往是自我的提高，自我的完善。我们的好啊可能会比别人好的很多，但是啊在神无限的至善至美的标准下呢，我们的完美啊看上去啊就显得是啊一百步笑五十步了。就像少年官一样，他追求个人的完美真的是很完美了，但是啊他却失去了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在神的标准下，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有什么骄傲的了，而是啊谦卑我们自己，认识到啊都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与此同时啊，我们要因着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神的爱和无条件的接纳，来以一颗依靠神的心，将自己啊无论是一千两千还是五千两的恩赐啊完全的交托给神，来让神使用，来让神做工，尽力的做好忠心的管家的身份，而不是啊担负了神的责任。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六节，保罗也这样说，然而啊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啊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是啊，我们哪一个可以凭着自己站立在这位至善至美的上帝面前呢？我们本都是不配的罪人，我们的好行为啊在公义圣洁上帝的面前都是污秽的衣裳，真的是要单单凭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都是不配的，但是啊神就是要在我们的身上显明他的忍耐啊，我想要达到完美，但是啊我更需要神的恩典。最后我们真的是要知道，真正的做成这一切的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完美的工程，完完全全都是神的工作，神的恩典。

0: 助我们接受并安息在你已经为我们做成的拯救的大功中，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义为我们的义，帮助我们，当我们追求完美、追求完善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区别追求自己的荣耀，还是追求神的荣耀。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上帝。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追求完美的调整啊，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我们一生都在追求完美，一生啊又都在调整，追求神的完美，而不是啊追求我们个人的完善完美。亲爱的姐妹，快来分享你又是如何在这位至善至美的上帝面前认识到自己的完美主义的倾向，来弃绝自己的完美，来安息在神的完美中，真正的完美里的呢？我们这次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章第5节。

0: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1: 我有一个基督徒朋友，他说了一段话，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大家来分享。他说呢，他从小已经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他也相信天地万物呢有一个共同的创造主，由于这个创造主演化众生，他也相信万物呢都有善有恶，有正有邪，人呢也有自由选择为善或者是为恶，而且必定呢要为自己所选择的负责，连万物呢也都有自由选择权。然而他呢却不能够接受耶稣代罪的这个观念，他也不认为自己有原罪。他说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不应该连累到别人，否则呢就不公平。亚当的罪呢不应该连累到他，他犯的罪呢也不应该由耶稣来代赎。他说他要是犯了罪呢，他就改过做好事去赎偿赎罪。他也相信有圣灵，人祷告的时候呢造物主会听见，圣灵呢也会和人的灵魂相通。那么他说他本身呢也有在祷告的时候得到了亮光，得到了安慰，这种非常美好的经历。但是他说这个是很个人很私人性的，是一个人独自跟神交通的时候呢才可以遇到的这种的感受。他说呢通常呢他越是多有善念或者行善的时候呢，他就跟圣灵是越接近，也越知道神的旨意。他相信基督教的教义呢是爱人如己，这种无私的爱是为善的原动力。但是他不相信因信称义，因为那个是有条件的，用信来换取义，没有条件的当然是比有条件的层次要更高。他相信人的灵魂死后呢也仍然是存在，这个灵魂呢就是能量，人死了以后呢这个能量转变成什么形态呢这个他就不知道。他是因为他信的是基督教，所以呢他称呼创造主呢是真神耶和华，但是非基督徒呢也是从同一位创造主而来的，虽然他们用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创造主是不同，有的是人叫佛祖，有人叫摩诃摩德，但是这个跟造物主的属性没有关系。那么他说既然人和神的关系是一个私人的，感受和启示也是跟神在单独相处的时候得来的，爱人如己呢也是个人自愿的行动，所以呢他长大了以后他就不去教会了，更不会去批评别人的宗教信仰。首先我很欣赏我这个朋友他这个主见，但是呢他信的并不是纯正的基督教，而是经过他自己编删更改加添混合的一种信仰。换而言之呢就是他相信的是他自己编制的信条。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必须要根据圣经，这是关键的，不能更改。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呢至少要包括了几个重点，第一就是世人都犯了罪，第二是神是公义的，罪的公价乃是死，但是神爱世人，差遣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成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世人的罪孽。第三就是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显明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并且战胜了罪恶和死亡。第四呢就是人得永生，被神称义。被神称义呢是因为信耶稣，信的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接受耶稣，信耶稣基督才被神称义，不是靠行为或者是修炼。第五呢，宇宙间只有一位真神，在神和人当中呢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除了耶稣以外呢别无救法。 第六就是人死后有审判，灵魂进到乐园或者是阴间，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人人复活要受最后的大审判，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就与神同在，名字不记在生命册上的呢，就要被扔在永远的火湖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人生嘈杂，常常听到五花八门各样的正的邪的，合理性的不合理性的，科学的和不科学的，物质化的和玄妙神秘的，能够了解的和不能了解的论调，我们深深的受这些的影响。有时候呢我们不自觉，有时候呢是刻意去选择，而接受的基础或者限制呢却离不开我们的个性、际遇、思维、修养、学识和领悟的能力，以及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这些。我很欣赏我的朋友呢，他是一个很富有正义感的，他认为一人做事一人当，不应该连累到别人。原来正义感呢也可以成为一个框框，这个框框呢也限制了我这位朋友，让他不能够明白原来除了公平之外呢，神还有爱。耶稣基督的代赎是神爱世人的行动。不错，这是个我们不应该得的恩典，我们也不配得的，但是神已经爱我们，基督已经为我们钉死，我们如果不接受呢，就是断然拒绝神的爱。不，我们应该接受他的爱，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那我这个朋友说，我犯了罪就改过，做好事去赔偿，这很可惜的事情啊。我们千算万算的费尽心思气力，仍然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主宰的。比如说我们承受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又承受父母的遗传因子长得像他们，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受地心吸力的影响，受到涨潮、退潮、四季更换、太阳上来、太阳下去、生老病死种种的自然界的规律的限制。同样在灵界里面，神决定什么是罪，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赦免，怎么样才能够称义，这些的规律也都不是由我们自己能够定的。我们是谁？只不过在永恒的时空中插进去的沧海一粟。在没有我们以前，神已经存在，神所规定的律例呢也已经存在。在我们死了以后，神仍然管理宇宙万物，宇宙万物并不接受我们的指挥。宇宙的规律、人和神和永生和罪恶的关系，并不因为我们的意愿、因为我们的理解力的限制，以为是什么是合理、什么是不合理而有所改变。我们尽管可以说祖宗犯罪，周围的人都犯罪，不应该殃及无辜的吃鱼，但是呢因为一种管理的关系的律，这种殃及呢就变成了必然的果。要不殃及呢，反而需要有神迹打破规范和辖制着我们的律。那耶稣代死除罪、复活升天，就是很大的神迹，打破了罪和死的律，使我们不再受祖宗和自己的罪的限制，也不再承受罪的恶果，也不再为死亡和时间辖制。这是神的恩典，由不得我们做主的。圣经上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又说，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神，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之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真正相信基督的人必须走一条很谦卑却面对现实很需要勇气才可以走上的路，就是必须除掉自大狂、自 自我膨胀或者是自我无限化，也必须承认我们是渺小受限制的人，我们必须低头叩拜那创造我们掌管我们生命并且又拯救我们的神，因为他是创造万有管理宇宙万物一切的神，我们没有办法和他相比。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40:12-17说，谁曾用手心量诸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称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评纲领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入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木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信耶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不要以为自己和神同等，自创教条，自创救法，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是相信自己，不是相信耶稣。我们必须用一种科学家研究自然律的这种虚心精神，研究神的律和他的救法，然后顺服他的律。一厢情愿的自创救法，违背神的律呢，就好像是不相信地心吸力的这个定律，硬要独创一个从50层楼跳下来跌不死的定律，结果呢，必然是粉身碎骨。这个不是说神故意要害死逆天者，而是要告诉我们，违反神定律的必然后果。所以一个人如果生活在你自己编制的信条里面，后果是怎么样，很清楚。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但是下一次我们再聊，希望你按时收听，也愿神祝福你。
2: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听众朋友，当你把福音传给你的亲朋好友时，愿主加添你的力量，把这样重要的真理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唯一的拯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44篇6到14节。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耻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万民向我们摇头。完全不治事的才能完全依靠神。大卫对付哥利亚的时候，不敢用扫罗的铠甲与武器，除了几块石头以外，他毫无所有。但他的口号是有力量的，他说，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神使他胜过强敌。基督徒失败的原因是不完全依赖神。让我们来同心为做妻子的祷告。主啊，你的话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主啊，帮助我们全心全意地爱你，以致我们能真正彼此相爱，让我们天天亲近你，建立家中祷告的祭坛。求你洁净我们，使我们手中的弓蒙你悦纳。让我们来同心为儿女们祷告，求主将对每一个孩子独特的爱放在我们夫妻里面，使我们知道如何对待每一个孩子。求你加给我们力量，求你加给我们爱的力量，使孩子们感到自己是独特的，有个别的地位，而且是蒙恩宠的，使他们在父亲面前为孝子，是母亲面前独一的宠儿。求主使我的孩子留心你的言辞，侧耳听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你的言辞都不离开我孩子的眼目，要存在他们的心中，使他们得着生命，又得着医全体的良药。求主帮助我的孩子逃避少年的诱惑，帮助他们结交近前的朋友，清新的朋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和诗歌。诗篇23篇1节2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

透过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1章8节9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0: 今天我们一同来读这103篇的这首诗篇。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呢都要多读几遍。多读几遍呢，有几方面的原因。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要找出来看看有没有相同的句子重复的出现。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希望借着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呢，那我们能够看它的一个文学上的一个结构是什么。那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诗篇呢，跟中国的诗篇呢，有点差距啊。那在这边呢，犹太人常常用他的诗篇呢，用一些重复的句子，而且通常呢，有一定模式的结构，为了要加强呢，加强它重点在什么地方。所以每次我们一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要欣赏它，而且呢，我们要看它有没有重复的句子。那我想我们的神不是啰嗦的神，如果呢，这个圣经上的话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话呢，或者是相同的句子，或者是相同的字的话呢，那我想呢，都有它特别的含义，都有它的强调在这个地方。当我们现在很快的看这103篇的时候，首先我们发现它是一个赞美诗。那这边是赞美诗呢，一方面它赞美，一方面呢，这个诗人在这里有感恩，向神献上感恩。那同时呢，我们看这首诗的时候呢，那我们看呢，一开始的时候讲，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一开始读几句，我们就看到呢，我的心呢，要从我们心里面，诗人呢，邀请我们跟他一样，从心里面称颂耶和华。称颂耶和华是他一个主题，是他一个呼叫，是他一个呼喊。所以我们看到这边的重复，第一节里面称颂这个字就出现了两次，到第二节里面又再次的重复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好，那我们看到第二节这样，那我们看看呢最后的这几节啊，那我们看这是22节诗节，总共有22节。那呢我们就会想起来呢，那希伯来文的字母就是有22个，所以这是呢诗人呢按照他的字母有多少，他就怎么样，他就写了多少诗节。所以在这边呢，显然是22诗节的诗呢在诗篇里面很多，这是呢希伯来文的字母的诗节，字母有这么多，22个。那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我们看到譬如讲，我们看到20节开始，我来这边读啊，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这个又回到第一节的称颂耶和华了。我们再看第21节，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然后第22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显然这边让我们看到第一节、第二节跟第20节到第22节呢是相对称的。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因此我们可以讲呢，这一首诗篇呢，这是一首赞美诗，这里面赞美跟感恩的心呢，从诗人的心中里面涌出来。他写信的目，写这个诗的目的是邀请大家来一同，来跟他一同来感恩，一同来赞美神。那我们呢，如果再继续读下去的话，从第二节开始读的话，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因为神恩待了这个世人。 我们从第三节也是的，怎么恩待呢？他赦免你的一切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然后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然后呢，他用美物使你所愿意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你看前面这几句都是你，所以我们看到了，在这边讲到了第二个，让我们看到他赞美神对他个人的恩典，你单独一个个人的恩典。接着我们到第六节到第七节呢，我们看有点改变了。第六节啊，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一切受屈的人，包括这个作者。好，现在作者把他从个人引到怎么样？大群的人了，对不对？一切受屈的人。好，我们到第七节讲，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好，接着我们看到呢，就讲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讲呢，这首诗一开始的时候是诗人呼召个人来赞美神，那这个呢也有一个对称，在最后的时候是什么？呼召呢所有的个人跟受造物来赞美神，这是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二节。好，然后呢中间有两段，中间一段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是赞美是神对他个人的恩典，你。然后呢到了第六节开始是广大的人，这广大的人指谁呢？好，第七节指出来就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可以讲呢，这首诗把它分成四段。第一段我假如叫做 A 的话，或者叫做假的话，呼召个人赞美神，第一节第二节。第二段我们叫做乙，或者叫做 B 的话，赞美神对个人的恩典，在第几节呢？第三节到第五节。好，再下面一段第三段我把它叫做 B 一撇，或者是乙一撇，跟上面第二节是对称的，是什么呢？赞美神不是对个人的恩典了，是对什么？以色列人的恩仁爱和慈悲。那这边有多少节呢？从第六节一直到十九节都是这样的，讲到以色列。最后一段就是呼召所有的受造物及个人来赞美神，这个是二十跟二十到二十二节。弟兄姐妹，你看到现在有一个结构出来了啊，听懂了没有？ A 有四个大段， A 跟 A 一撇对称的， B 跟 B 一撇对称的。那 A 是什么呢？是个人，我们看到呼召个人赞美神。那 B 是什么呢？赞美神对个人的恩典，对不对？第三节到第五节。然后下面这一半呢，完全跟上面是对称的。下面这一段上没有黑板啊，有黑板的话，我就可以把它画出来了。那呢，读诗篇呢，一定要把结构找到啊。那整个的排列，我们叫做相反平行。假如我用四个数字来比的话 ，A B B plum A 一撇 ，A A。一撇 ，B B 一撇，那结构一找到之后，它的重点呢，多半是中间这两个，或者是外面这两个，都有这可能性，好吧？所以我们看到的，假如用中外面这两个的话，就是赞美神；中间这两个的话呢，就是赞美神的恩典，赞美神的仁爱跟他的慈悲。好，那我们有这个架构之后呢，那我们呢大概就可以找出他的这个中心思想，就是诗人在这边呼吁了个别的人跟以色列人所有的团体 为神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恩典一同感恩，一同赞美，好吧？好，所以诗篇103篇是一个赞美诗。那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呢，赞美诗人在赞美的时候，他一面赞美一面在感恩啊。那他有一个敬拜的心在神的面前。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他描写神对他个人的爱，描写神对选民以色列人的爱，爱到一个地步，他用各种的方式、各种的角度来形容他的慈爱。那爱到一个地步，他的中心思想上，神对人的爱是无比的爱。那今天你跟我呢，就让我们这22节，让我们呢很快的从这个一开始到末了来看神的爱为什么是无比的爱。我建议从今天的经文中有三个理由证明神的爱是无比的爱。第一个，神的爱是约中的爱，他跟我们立了约，他一定要爱我们，也要求我们一定要爱他。第二个，他的爱不是人间的这种爱，是有限度的，他是无限的爱，不但是跟我们立了约的爱，而且是无限的爱。第三个，让我们看他这个无限的爱，爱的目标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救赎的爱，救赎我们，使我们可以在永世里面永永远远的跟他住在一起。弟兄姐妹们，103篇给我们的信息是耶和华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比的爱。这无比的爱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一同来思想。第一个，它是约中的爱，神跟人立约，这个约是至死忠心、至死爱的到底的爱。我们呢，第二个看到这是无限的爱，完全赦免人的罪，那种无限度的爱。第三个，这是救赎的爱，让信他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无比的爱是约中的爱。我们看第四节啊，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这里面有两个字，里面是神的属性出来的，讲到神的属性，仁爱跟慈悲。仁爱我们都知道，爱，仁爱就是爱。慈悲这个字，慈悲这个字很难翻译的一个字。那这个字你可以翻慈悲，你可以翻忠诚之爱，最好的翻译的方法叫做约中之爱，就是这种爱啊，是立约的，双方经过立约而决定的爱。那这种什么叫做约中之爱呢？那这个慈悲这个字在这个地方啊，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要看啊，我刚才讲了一句话啊，有目的的讲的，我们的神不是啰嗦的神啊，不像太太跟丈夫讲，你把垃圾拿出去倒。过了一阵呢，丈夫没倒垃圾，你把垃圾拿出去倒，你把垃圾拿出去倒。结果呢，他讲了四次之后，丈夫听烦了之后，就把垃圾呢拿出去倒。但是圣经里面也有重复的字啊。我跟你讲，今天第四节里面我讲的慈悲这个字，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你看你的圣经好吧，我读给你看，什么它重复几次好不好？你看在第四节里面出现，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冠冕。你有铅笔的话，把这个慈悲这个字画起来。第一次出现，第二次出现，请你看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慈爱圈起来，第二次出现这个慈爱。第三次出现，请看第十一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大。慈爱第三次， 出现，第三次出现，第四次出现，第十七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四次在一段二十二节的诗里面出现，我跟你讲，这个字出现一次已经不得了了，在圣经里面，这个字慈爱、慈悲或者慈爱很难翻啊，慈悲慈爱这个字啊，圣经里面，我有一次啊，花了三天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整本旧约里面这个字找出来，找出来，然后写出来。我写到140次的时候，我就不写了，差不多了。出现了144字多，这个字在路加、在路啊、路德记出现三次，出现三次，在诗篇90篇出现一次，摩西讲过一次啊，那已经不得了了啊。那在这边出现四次，表示呢，这个字最好的翻译就是约中之爱，立约的爱，约中之爱。那什么叫做约中之爱？那我们今天提一下。那在圣经里面谈到约中之爱的时候啊，你如果有一本像我这本圣经呢、啊，我这本圣经都被我读烂了，对不对？这本圣经呢，创世纪15章的时候解释的非常清楚啊，这个废了。那这个是创世纪15章里面解释这个神要跟亚伯拉罕立约啊。神要跟亚伯拉罕立约，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第六节啊，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好，那神要跟他立约，神要跟他立约就用当地的人的方式，当地人是什么？亚伯拉罕住在赫人的 Hittites 赫人的这个境地里面。当地立约的时候，两个人，如果我跟张弟兄立约的话，说我们两家以后的永永远远后代是和平不打。假如我们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赫人的话，好，那我们会怎么样呢？那张弟兄假如经济情况好一点的话，那他就呢拿羊，我经济情况不好一点，我就拿斑鸠，那把他拿了几个斑鸠，他拿了两只羊，然后把它宰掉，宰掉之后呢，要撇一半尸体，是撇一半，一半放在这边，一半放在这边，他把牛羊啊一半放在这边，一半放在这边，那我把那个斑鸠，两只斑鸠呢，一半放在这边，一半放在这边，然后呢我跟他呢走过中间这条线，一面走的时候一面就讲啊，神啊，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不守约的话，让我们的身体一半在这边，一半在这边，自己怎么样向神来邀那种祸临到自己身上。亚伯拉罕都做好了，等等等等等，神没有来，结果等着他睡着了。好，这个时候啊，天哪，太阳正要下山的时候，耶和华来了，那个冒烟的火把把这个烧了，把这个线的雾烧了。这表示什么？耶和华与神，神，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创世纪十五章，回去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故事，有深刻的意义。这让我你跟我是什么意思？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有约中的爱，如果有一方破约的话，一半在这边，一半在这边，也就是神讲，跟亚伯拉罕讲，我如果破约的话，我可以为人死，神一半在这边，一半在这边。所以犹太人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是神的儿子。犹太人讲神怎么会死呢？但是你跟我是不是明明知道，这本书有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是为了我们而死，神为人死，这种约叫做 Hesed， 这个字为英文的话 H-E-S-E-D， 这个字旧约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字，出超过了出现140次以上，出现一次就不得了了，在这边四次的出现，表示提醒人说，记得神可以为人死，神也的的确确为人死。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约中之爱的价值，那个约的设立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第九节说，你为我娶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然后到十七节的时候，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旧约先启示说出来，神的儿子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人死，而跟人定了这个约中之爱。所以103篇是个什么无比的爱，第一个就让我们看到这是约中的爱，神与人定了一个自我伤害性的约，为了要履行这个约，神甚至于可以为人死。亚伯拉罕明白这个约的严重性吗？以色列人明白神爱人的程度，爱到那种程度吗？你会问，我曾几时跟神立过约？答案就是得救的人，当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你凭着信心你就跟神立过约了。我们中间重生得救的人，又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我们跟神之间定了怎么样 Hesed， 哈萨德，我把它翻作哈萨德的约，这个约至死忠心的约，约中的爱。那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28节怎么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了。领圣餐的时候提醒我们，这是我立约的血，我们已经跟神立了约了，他救赎了我们的命，他把他的命舍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而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你想，我们人间有什么约可以跟这个稍微相比一点啊？那一般讲呢，现在还可以存在的一个约呢，婚约。通常我们婚约是用什么句子读的？证婚的时候，那通常就是路德记啊，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路德跟拿俄米立的约就是哈萨德，哈萨德的约。弟兄姐妹，今天这个字出现四次之多，表示说这是无比的爱。无比的爱第一个原因，它是立约的爱，约中的爱。今天的婚约应当是神圣的，因此婚约让我们看到，因为我们宣誓过，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婚约是个男女之间特殊的一个约，你跟我今天可以坐在这个地方而称为自己是基督徒，你知道我们是立约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耶和华神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到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这种的约叫做什么？约中之爱的约。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听众朋友，借着主的话语，我们可以站立的稳。我们的牧师分享了启示录的一章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来依靠神，过每一天得胜的日子。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

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赞美万王之王，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广播的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箴言第四章，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它，它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高举智慧，它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它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至狭窄，你奔跑也不至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箴言第五章。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她的脚下入死地，她脚步踏住阴间，以致她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她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你就悲叹说，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我在圣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 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岔了路。箴言第六章。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呐，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点话。心中乖僻常设恶谋，不散纷争，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你心中不要恋慕她的美色，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贼因饥饿偷窃充饥，人不藐视他，若被找着，他必赔还七倍，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因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什么赎价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箴言第七章。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 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记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板上，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姊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他就保你远离淫妇，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直往通他家的路去。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看哪，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蹲伏，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现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又用墨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他手拿银囊，必到月望才回家。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只等剑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丧己命。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这个月我们给 BBN 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但以理书，课程编号是33900。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但是又不容易读懂。康莱昌牧师会用11节课的时间与学员们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员，我们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开始学习。BBN 圣经学院的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1: Hello， 我是知心姐姐，欢迎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收听今天的爆米花。你有没有曾经被欺负过？当你被欺负的时候，你希望谁来救你呢？有没有可能出手救你的人跟你原本对于英雄的期待和想象其实差很多？知心姐姐要跟你说个故事，猜猜看到底谁是谁的英雄。
2: 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不结好果子。
0: 我们都要结出好果子，好果子就是好品格。所以，小朋友，你来评评理。
1: 有一只小野猫，它的毛皮是深褐色以及浅褐色的，大家都叫它琥珀猫。琥珀猫家的附近住着一只棕色的小野狗，那只小野狗很凶，每次只要看见琥珀猫从他家门口走过，他就会立刻冲出来想要欺负琥珀猫。他总是想要咬住琥珀猫蓬松的尾巴，想用湿哒哒的舌头舔琥珀猫的脑袋，有时也想要用牙齿咬住琥珀猫的后背。所以每天出门回家，琥珀猫总是胆战心惊，小心翼翼，只要一看见小棕狗的踪影，琥珀猫就会拔腿狂奔。它跳上树，沿着墙根飞跑，有时也不得不使劲地跳过水沟。不过琥珀猫还是常常被小棕狗追上，弄得全身伤痕累累。因此一直以来，琥珀猫有一个心愿，它想要变成一只很勇敢的猫。它好几次做梦，梦到自己英勇地拯救其他小猫，成为街头野猫界的英雄。有一天，琥珀猫经过一条山边小路时，他忽然听见一阵阵微弱的呼救声。
3: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我被压在大石头底下了，救命啊，谁听到我，来救救我啊。
1: 这不就是心愿成真的大好机会吗？琥珀猫循着呼救声来到一块大石头旁边，看起来应该是山边落石，大石头咕噜咕噜滚下来，压住了某个小动物。琥珀猫趴下来往石头缝里一看，不得了了，石头缝底下露出一撮跟琥珀猫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毛色。
3: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啊。
1: 琥珀猫使尽全力开始推那块大石头，可是大石头纹风不动。琥珀猫想了一想，找来一根树枝插进石缝底下，用力的一敲，大石头果真咕噜咕噜的滚开了。琥珀猫好高兴，它真的成了救猫英雄。可是紧接着，大石头底下跳出了一抹棕色的身影。等他站定脚步，琥珀猫这才看出那是一只琥珀色的小田鼠。获救的小田鼠气喘吁吁，他原本想要好好谢谢救命恩人的，没想到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只琥珀猫。小田鼠当场吓得倒退好几步， 结结巴巴地说，
3: 你该不会要吃掉我吧？
1: 琥珀猫也很吃惊，可是它没有逃跑，它摇了摇尾巴，上下打量眼前的小田鼠，慢慢地说，
4: 我怎么会吃了你呢？你是一只很可怜的受伤的小老鼠，我是来把你救出来的，不是来把你吃掉的。而且我还要谢谢你呢，你让我做到了一件我在梦里一直想做的事。
1: 棕色的小田鼠这才笑了起来，一步步走进琥珀猫。
3: 太好了，我们会成为好朋友。

0: 琥珀猫把小棕鼠带回家，他们俩常常一起玩。过了没多久，小棕鼠渐渐发现，在他眼中很了不起的琥珀猫，身上常常一块青，一块紫。琥珀猫的毛色使得这些伤痕不容易被察觉，但小棕鼠是琥珀猫的朋友，相处久了，它立刻就能看出伤痕跟毛色的差别。
1: 琥珀猫，你怎么受伤了？
2: 我刚刚回家的时候不小心撞到墙壁。
0: 还有一次，小棕鼠邀请琥珀猫去他家玩，等到琥珀猫抵达他家时，琥珀猫全身都湿淋淋的，可外头没下雨呀。
1: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湿哒哒的？
2: 我来的路上不小心掉进了池塘，游了一会儿泳才爬上来。
0: 琥珀猫说的都是实话，但他没有告诉小棕鼠，他之所以撞上墙壁，是因为小棕狗追着要咬他，一时心慌意乱，没看清楚前路，才会撞上墙壁。琥珀猫也没有告诉小棕鼠，它之所以掉进池塘，是因为小棕狗忽然从旁边跳出来，吓了它一大跳，身子倒弹一下，就这么滚落进池塘了。琥珀猫不告诉小棕鼠真相，因为它想，
2: 小棕鼠这么弱小，对我来说是个大麻烦的小棕狗，对它来说不就是超级大麻烦？唉，我还是拯救小棕鼠的英雄呢，我得要继续保护它。
0: 直到有一天，小棕鼠从地里挖出了一些好吃的，它兴高采烈地带着食物去找琥珀猫，却意外撞见琥珀猫被小棕狗追得到处逃窜，东撞西碰，可怜兮兮，伤痕累累的模样。小棕鼠一上门就义正辞严地说，
1: 你为什么让一只小棕狗欺负你？
0: 琥珀猫愣了一下，慢慢地说，
2: 这有什么，它不讲理，我躲开它不就得了。
0: 小棕鼠铿锵有力地说，
1: 不行，我们必须让这只狗明白，要么它就做我们的朋友，要么就请它放尊重一点，离我们远一点。
2: 一只不讲理的狗才不会成为我们的朋友。
1: 你别小看我们俩，你不行，我不行，但我们两个加在一起一定行。
0: 小棕鼠跟琥珀猫开始一起想对付狗的办法，例如戴上老虎的面具吓唬吓唬狗，例如准备辣椒粉，等到狗狗扑上来时就朝它的脸撒下去，例如挖个陷阱让狗追猫时掉下去，例如去别处引一只更大更凶的狗来，让大狗去追小棕狗。他们想出了十几种办法。小棕鼠拍拍胸脯说，
1: 怎么样，你把这些办法告诉小棕狗，看他还敢不敢欺负你。
0: 琥珀猫却发抖着说，
2: 如果真是那样，狗会把我吃了，连骨头都不吐。
1: 那就我去告诉他。
0: 小棕鼠一溜烟地跑出去，它跳进泥巴潭，打了几个滚，小棕鼠变成了一颗湿淋淋的泥巴球。它来到了小棕狗面前，毕恭毕敬地说，
1: 你好，我代表琥珀猫来跟你谈谈。
0: 小棕狗看着眼前这坨丑不拉几的东西，不耐烦地挥起脚掌，
1: 你不会想要吃下泥巴，或是让自己沾得臭乎乎的，
0: 小棕狗停了下来，认真打量小棕鼠。小棕鼠告诉小棕狗，它跟琥珀猫如何想出了十几种对付小棕狗的办法。小棕狗起初气得鼻子直喷气，后来却听得哈哈大笑。小棕鼠说，
1: 我们不打算真的用这些办法对付你，因为在还没见到你以前，我以为你是一只蛮横狗。交谈以后，我认为你不是一只蛮横狗。我想问问你，你能不能够跟琥珀猫还有我小老鼠变成好朋友？
0: 小棕狗拼命摇起尾巴，
2: 我当然很想交朋友，尤其一次交两个朋友，可不知道为什么琥珀猫老是躲着我。
1: 你这种狗交朋友的做法对猫来说根本就是欺负啊。好了，我会负责教会你的。
2: 那小棕鼠，你愿意告诉琥珀猫我想当他的朋友吗？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故事说完喽，到底谁是谁的英雄呢？琥珀猫帮助小棕鼠脱离小棕鼠的困境，而小棕鼠也帮助琥珀猫脱离了琥珀猫的困境，他们成为了彼此的英雄。他们都愿意在自己既不完美又不刚强，还有很多困难要面对的时候，就成为彼此的朋友，真诚地帮助对方，在救了别人的同时，自己也被救了。爆米花和知心姐姐下一回再与你空中相会喽，拜拜。
3: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现在各位小朋友都是基督的精兵了。
1: Yes sir。
0: 跟随主耶稣是要有具体行动的。
1: Yes sir。
0: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拿出具体的行动来宣示在众人的面前。

秋了。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0: 哇，赞美的歌声实在是太好听了，我相信上帝这时候也正在享受我们对他的赞美呢。
1: 真的啊，
2: 我好希望上帝听到我们对他的赞美啊。
0: 哎，这样吧，你来当小鸟，你们当小花，你们当山谷流水，你们当海边细沙，我们更尽全力的来唱好不好？
1: 好。

0: 103天11至12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马拉基书第三章16至17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哥罗西书第三章23至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看，比安卡，妈妈坐在沙发上，膝盖上放着一本大册子，这是你三个月大时的一缕头发，看你出生时的小脚印儿。
1: 哇，这么小，那是我的成长纪念册对吧？我很久没看了。
0: 在你出生的头三年里，我写的这些。你很早就开始走路了，说话也早。你在九个月的时候迈出了第一步，五个月时就会叫爸爸了，两岁半时你就会唱字母歌。你真是个聪明的宝贝。
1: 哦，是吗？哎呀，我觉得现在自己一点也不聪明，净做傻事。
0: 怎么会？你只是有时候呀，过于沉溺在自己的错误中。他指着册子里的某一页。你觉得我为什么没有写这样的话？今天比安卡学走路摔了15次。
1: 那样听起来我走得不大好。
0: 但是摔倒是学走路的一部分，我不记得你摔了多少次，但我记得你迈出的第一步。我也没有记录你连续哭几个小时的次数。你是个可爱的孩子，我记录你的点点滴滴。妈妈们总是把美好的回忆写在纪念册上。嗯，你知道吗？上帝也有一本纪念册。
1: 哦，是吗？他会像妈妈一样只写下好事吗？
0: 嗯，他没有记录基督徒所做的错事。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他只记得好事。
1: 所以他不想让我们对我们做错的事感到难过。
0: 妈妈摇了摇头。嗯，罪是有后果的。当我们做错事时，耶稣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并告诉他我们很后悔，但他永远不会出现在上帝的纪念册上，因为耶稣死后就把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到了自己身上。他要我们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与他快乐同行，而不是沉溺在醉酒中。亲爱的孩子们，知道吗？如果你是基督徒，上帝不会记录你的罪行，他只记录你做的好事，因为你信耶稣。所以不要沉溺于自己的失败和错误中。当你做错事时，向耶稣忏悔，他应许永远原谅你，给你力量与他同行。今日秘诀：上帝纪念好事。今日金句：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节。因为上帝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稣在世的时间很短，可是他却做了许多的好事。
1: 不仅是好事，他让心灵忧伤者得安慰，病痛的得医治。只要相信的人，就必得着他的安慰与医治。
2: 只要相信这么简单吗？
1: 没错。
2: 都是这样吗？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儿童故事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节说到，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一起用主教导的主导文来彼此带到。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5。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真是好高兴又在空中与你见面。每天呢，有着15分钟的固定时间，在空中一起灵修，真是主赐给我们的福气。让我们呢都珍惜这个福气，在下面的15分钟里呢，也求神赐下了圣灵和我们同在，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领受到真理和力量。我们呢从圣经的开卷《创世纪》谈起，介绍了《创世纪》的书名、作者和神的无限，以及呢伊甸园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基督徒称呼神为天父、父神、阿爸父，又知道呢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男人结婚生儿育女就成为父亲。那么天父与人父有什么相似或者是不同之处呢？提到人间的父亲呢，一定会想到他是家庭的支柱，不但要养家，还要教养孩子。所以呢，简单的说，一方面父亲他是慈爱的，因为爱而对家庭要负责任。另外一方面呢，父亲也是严格的，他要教育孩子成才。那么说到天父呢，圣经说过，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既然是父神，自然也是深爱他的儿女。但是天父也有他的尊严，做他的儿女在他的面前屈膝，就表达了儿女对父神的敬爱和尊崇的态度。那么天上地下的各家的这个家的原文呢，是希腊文 Patria， 是从希腊文的父亲 Patria 这个字的字根转化出来的，指的是呢从同一个先祖父出来的大家庭。所以呢这段经文，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就是告诉我们要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因为我们地上的所有家庭都是从父神那里得名出来的。人间的父亲与天上的父神是天然相似的。那么圣经说过，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而圣经中所说的形象不是指人的外貌，而是人内在的品格，比如说人的爱心、理性、人格、道德责任感、意志力、思想和创造能力等等。人父的这些品格呢，都是从天父那里来的。神是父性之本，也是父道之源，人类一切的父性或多或少都是从天父而来的。那么做人父的本性越接近天父，就越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父亲。说到父爱呢，我们一定会想到那个有名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在路加福音的第15章中，主耶稣呢讲了这个故事。有个父亲呢，他有2个儿子，小儿子呢整天吊儿郎当，不工作不理家，只想分父亲的财产。那么照犹太人的规矩呢，在父亲还没有离世之前就吵着要分家，根本呢就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可是呢这个父亲竟然不与他计较，就把他该得的产业送给他。这个浪荡儿子呢就离家出走，在外面花天酒地，把钱花得个精光。后来呢遇到了饥荒，他身无分文，只好呢去给人养猪，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在猪槽里面和猪抢猪食吃。猪在犹太人的眼中是不洁净的动物，就是最卑微的犹太人也不愿意去养猪，所以可见这个浪子当时的处境有多可怜。后来呢他想起来父亲家的雇工都比自己的日子要强好多，就决定想要回家。可是呢由于当初自己的浪荡行为，不但觉得羞愧，还有些紧张，怕父亲不接受他。 于是呢，他决定要向父亲认罪，请父亲拿他当故宫看，不敢再奢求得到儿子的名分了。那么他的父亲将如何对待这个叛逆的儿子呢？圣经说，乡里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那个时候当然没有电话电报，小儿子也没有托人带信通知父亲他要回来，因此呢，这个父亲他不可能知道儿子要回家来。那么他怎么会远远地望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就认定是自己的小儿子呢？可见啊，这个父亲天天地盼望孩子回家，经常在儿子回家的路口看望，一旦发现儿子真的返回来，喜出望外，不管他一身的脏衣服，满身的猪臭味，搂在怀中连连的亲吻。儿子自觉羞愧，不敢再提任何的要求，心想有碗饭吃就足够了。可是呢，他的父亲却立刻让他穿上华美的袍子，遮住了他的破衣烂衫，又把代表家族身份的戒指给他戴上，表明尽管他早就分走了应得的财产，并且呀都给糟蹋干净了，父亲却仍然愿意分给他家族的产业。父亲又命人给他穿上了鞋子，在当时仆人只能光着脚，只有主人才能穿鞋，就表明了父亲还承认他的主人身份。主耶稣故事当中浪子的父亲最能够表现出父亲慈爱的一面，而父亲的另外一个重大的责任是教导和养育孩子。父亲要照着天父的安排，用神赋予的权柄，有智慧的带领一家人，不仅仅要供应子女的衣食住行，也不只是简单的督促孩子完成作业，去五花八门的补习班，在社会的竞争上得胜。父亲自己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让孩子从日常生活中养成爱主、爱人、诚实、正直、敢于面对挑战、不怕失败、不随从腐败的潮流，培养出积极良好的生活态度。以弗所书里有一句对父亲说的经文，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父亲怎么会惹儿女的气呢？为人父责任重大，有时候觉得孩子们不听话，难免就有了怒气，说话做事呢，难免会任性。有时候任性出口的话，像是你这个样子啊，一点前途也没有，你简直是朽木不可雕也，会给孩子们非常大的打击，毁了孩子的自信心。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会不自觉地学父母的口气贬低别人，长大以后就难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父亲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角色，要爱子女却不能溺爱，要管教孩子却不可伤害孩子的自尊心，要有父亲的尊严，男人的气概，却不可让大男子主义泛滥。一位越在灵性上与父神相似的父亲，就越会是带领全家人爱神的成功父亲。亲爱的朋友，最后让云和祝你身体健康，子女蒙福，我们空中再见。
0: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0: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听众朋友，当你把福音传给你的亲朋好友时，愿主加添你的力量，把这样重要的真理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唯一的拯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
1: 重担压心头，都是因为

0: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0: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听众朋友，当你把福音传给你的亲朋好友时，愿主加添你的力量，把这样重要的真理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唯一的拯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
1: 重担压心头，都是因为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福音广播。
1: 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人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2: 今天为你继续播出的是贝尔利的故事。如果你偶然看到有人在喝路边水沟里的水，或者从垃圾桶里面找东西吃，不管是什么就往嘴里塞，你可能看到的就是这个故事里的主角。他不是一个吸毒者或者是酒鬼，他只是一个孤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一直到他的心灵、意志和生命都得释放。贝尔利的父母是酒鬼，原本不想生下他，他不但早产，并且患有脑瘫。他的奶奶向他传福音，他醉酒的父亲虐待他，他的哥哥也虐待他，并且有陌生人侵犯了他，把他扔在路边等死。他去了一个女孩的家里，后来离家出走，准备自杀，直到上帝在他的心里对他说话。最后一个救援中心接纳了他，并且教导他关于上帝的事。贝尔利接受了基督，然后爱上了约翰。甚至当他住在州精神病院里的时候，约翰总是在他身旁陪着他。他们结了婚，他向他的家人传福音做见证。

亲爱的上帝，请你帮助这个可怜的小羔羊。上帝啊，贝尔利需要你，他真的非常需要你的爱。阿门。

0: 你奶奶认识耶和华吗？
1: 是啊，每天晚上她都会跪在床边为我们家里每一个人祷告。
0: 那你能经常见到她吗？
1: 哦，我不能，因为我爸爸不许我去见她。
0: 哦，
1: 约翰，其实还有其他的事情，可是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
0: 哎，贝尔利，我快要成为你的丈夫了，你可以相信我。
1: 那我还要告诉你，其实我也被我那些哥哥虐待，他们也警告我说，只要我告诉别人，爸爸就会杀了我。
0: 他们怎么能这样做呢？
1: 约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帮我，我身体非常的弱，身上有很多毛病，爸爸妈妈讨厌我，总是想摆脱我，所以我就一定要忍受这样的生活了。你知道吗？我成了一名护士的助手。
0: 是是是。那个时候你几岁啊？
1: 我16岁。那个时候是在亚特兰大，其实生活很糟糕哦。我跟其他的女孩子一起住在5楼的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天晚上天气好热哦，那我受不了了，我就打开窗子，坐在窗户旁边，我两条腿呢就在窗外面晃来晃去的，好凉快哦。结果呢，屋子里面有一个不喜欢我的女孩子，就告诉那个楼下的那个警卫人员，说我坐在窗边是打算跳楼的。结果呢，他们就把我抓起来送到医院的精神科病房。我记得那是个星期天，并没有人揭穿那个老师所说的谎话。
0: 我想是因为就业工作团可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张扬出去，是吧？
1: 是啊。后来呀，他们发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结果他们联系了我的爸爸，你知道吗？警察带我去了监狱。然后跟着来的就是什么听证会，然后我记得有一张很长很长的桌子，他们有些人坐在那里是医生，还有什么心理学家，还有什么福利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有我的爸爸妈妈。

个女孩除了痛苦什么都没给我们带来，猛为她做这么多的事，她却丝毫不领情，不吭声一下子就给跑了，不叫任何人帮助她，总是惹麻烦，总是任意妄为。我呀真害怕有一天他会杀死我们所有的人。我想你们应该把他送到州立的神经病院去。

我爸爸的眼睛充满了仇恨，可是他却低下头来对我说：“我爱你，贝尔利。”我看着他，可是我没有说一句辩驳的话，因为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他们都不会相信我的。

第二天，一个工作人员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把我送到了州立的医院。那个医院也是我姐姐芭芭拉所住的地方。慢慢的，我失去了时间的观念。最后，他们把我跟姐姐都安置在同一层楼上。

0: 贝尔利，你来这里多久了？
1: 我不知道，好像是好久好久了。
0: 呵呵，这就像毒瘾。
1: 嗯，
0: 你习惯了这里以后，你会记得更多事的。
1: 姐姐啊，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是在雾里头一样？
0: 哎，我告诉你，
1: 嗯，
0: 你要小心你的言行
1: 啊，
0: 不然他们会像对我那样对你的。
1: 啊，那他们是怎么样对你的？
0: 休克治疗
1: 啊，
0: 他们认为我的心理疾病跟我生活里的一些不好的经历有关，休克能帮我想起来，可是这太可怕了。
1: 我就不会告诉他们任何事情的。

在我19岁的时候，妈妈因为肝硬化去世了，医院让我们回去参加她的葬礼。姐姐芭芭拉待在家里面，我也回了家。爸爸又把自己灌醉来逃避他心里面的悲伤。有一天晚上他出去了，我把他的酒全部都倒掉了，因为我不希望他喝酒喝到死。当爸爸醒了以后发现这件事情，他就拿着枪想打死我。一个社会服务部的女士跟他的牧师把我带到了他们的家，然后我搬到了教会一个执事的家里面。他们非常有爱心，教导了我很多有关圣经上的事情。几个月之后，我坐飞机到堪萨斯州的一个女孩家里面，但是我不喜欢被约束，所以我又跑了。我坐车回到了乔治亚。

0: 一个年轻的女孩在外面多危险啊。
1: 是啊，可是约翰，
0: 嗯，
1: 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斗士了。我记得我在火车站那里，那有一对老夫妇开了车过来，于是我就上了他们的车子了，然后就到了印第安纳波里斯。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又坐上另外一辆顺风车，我去到了印第安纳。
0: 嗯，
1: 可是我没有鞋，所以我光着脚，一直光着脚搭便车。后来我的脚因为感染就起了水泡。
0: 嗯，
1: 那真是好痛苦哦，脚上有水泡，可是我不停地走，然后我只能够在垃圾桶里面去捡东西吃，结果我三天都没有吃饭。突然间有个年轻人看到我，然后他就给我买了晚餐，然后呢，真好，他邀请我去附近的一个朋友家里面。

0: 看来情况好像很不妙啊。
1: 是很不妙，因为很多年轻人在那里，我以为他是好心啊，结果他们给我下了药，所以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身边有好多奇怪的人呢，然后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很古怪的房子里，可是我很不喜欢那里，所以我还是继续去流浪了。不过有一天我还是回来了，我还是没有鞋穿，我还是光着脚。可是你知道吗，约翰？我听到他们在说想要杀了我。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事情太多了。我听了之后，当时我真的吓呆了，吓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好害怕，所以呢，我就赶紧的离开那里。
0: 你没有钱，又没有鞋，你能做什么？
1: 我决定自杀。我宁愿自杀，可是我不要死在他们的手里。所以，我想来想去，我可以跳到一辆大卡车面前，然后让他开过来，我就撞死。可是我想一想不行，我不能在街上晃来晃去，所以我就走进了一个电话亭子里面。因为警察到处巡逻，那看到我呢，就不会怀疑我是事先计划好要等一辆大卡车来。可是约翰，你知道吗？我自己真不知道我的人生就会在那个电话亭子里面发生改变了。

我在电话亭里面等着，不知道怎么回事，上帝开始对我的心说话，我脑海里面都是奶奶的影子，还有牧师、执事的家人对我说过的话。这声音告诉我，千万不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上帝爱我。奶奶对我说过，如果我留心听上帝的声音，我就能够听得到。是的，奶奶是对的。我低着头看着我的脚，我的脚边有一毛钱，于是我就捡起来给当地的教会打了一个电话，牧师就让一对夫妇来帮助我。这对夫妇把我带到了纽卡斯尔的事工救援中心。这个时候我遇到了雪莉，她跟别人不一样，她是在那里工作的。其实那个时候我对雪莉并不是完全诚实的。

0: 尔利，你说你从格鲁吉亚来，你的父母都过世了，所以你没法回去。
1: 是啊，夫人，我现在无家可归。

上帝派遣了雪莉接纳我，来挽救我的生命。她就像是我从来没遇到的想象中的妈妈，她很诚恳，带着真理和耶稣的爱。很快我就叫她妈妈了。她带我去医生那里看病，我的脚因为水泡感染，并且有严重的肚子痛。医生让我在医院做完了检查。当我醒来的时候，雪莉给我唱着她触摸我这首歌。她带我回家之后就让我坐下，然后很严肃很认真地跟我说话。

0: 贝尔利，你现在病得很严重，因为医生说你有梅毒。
1: 哦，夫人，这个我知道。
0: 没关系，医生说会治好你的，但是医生也说你可能没办法生孩子了。
1: 其实有一个格鲁吉亚的医生也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0: 为了阻止疾病的蔓延，他们需要知道和你有关系的人的名字。
1: 哦，我只是知道有一些人的名字，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的。
0: 亲爱的，我不会责备你，但是你知道吗？犯罪的代价是很大的。

我开始明白，每个人对别人都会有好的或者是不好的影响，学历对每个人都会有好的影响。虽然我不知道道德标准是什么，但是我看着他就明白了什么是高道德标准的行为。他的生活表现的是那么样的有耐心，那么喜乐，还有对上帝委身的信仰。我开始渴望像雪莉那样的生活，这也是我们在一起查经的时候他教导给我的。

0: 我们的最后一节课是要看罗马书第三章最后一节，圣经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然后在23节，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今天我们要透过先知以赛亚听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64节，好，贝尔利，你能读一下第6节吗？
1: 哦，好的。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
0: 上帝知道我们里面没有良善，你所拥有的最好还是不够好，不能够让你进天国，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完美的，他不会让丝毫的罪恶进天国，因此你必须像他那样完美。但是这怎么可能呢？耶利米书17章第9节说，人心比万物

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上帝知道你的心，他也是唯一可以改变你的神，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死的原因，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就死去了，神会因为你的罪审判你，你面对的就是死亡和地狱，是永恒的咒诅，所以你需要一个新的心。只有当你重生的时候，耶稣基督可以给你。上帝通过以西结书36章26节给我们应许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上帝差他的独生爱子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赶快认罪悔改，并求他来拯救你吧。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德释放广播剧贝儿类的故事。圣经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常常没有力量去面对新的一天？我要告诉你，耶稣爱你，他愿意进入你的生命和生活，带领你。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和第九节应许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跟我一起祷告，接受耶稣恩典的礼物。天父，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本来要面对的是你公义的审判，我承认我得罪了你，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是要拯救我。请你拯救我，上帝，进入我的心，我的生命，求你改变我，帮助我为你而活。感谢你为我所做的牺牲，谢谢你要赐给我永恒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得释放》广播剧。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施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0: 今天我们要从箴言的10章20节开始查考，请刘文念经文。
1: 箴言10章20节，义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所值无几。
0: 上半节的意思是说，义人的话语非常有价值，就像高银。高银就是很纯的银子。我们知道，无论金子还是银子，都是纯度越高，价钱越贵。
1: 换句话说，人的话语越纯净，越没有污秽的成分，就越能造就人。
0: 对，下半节写着，恶人的心所值无几。这句话的意思是，恶人的心思毫无价值，因为恶人所想的尽是侮辱人、伤害人的事情。
1: 箴言10章21节，义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
0: 上半节说到义人的口教养多人，意思是使许多人得益处。刘文呢、啊、请你念一下马太福音的4章4节。
1: 好，马太福音4章4节，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0: 那是耶稣在接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引用自生命记的8章3节的话。因此义人的口所以能够教养许多人，必定是因为他有神的话语可以供应人的需要。箴言10章21节下半节说，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愚昧人是什么人呢？刘文呢、啊、
1: 愚昧人不听从神的诫命，没有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
0: 是的，愚昧人因为恨恶神的话语，所以连自己都活不了。
1: 箴言10章22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0: 这句格言说到，神赐福给人使他富足，但是不会在给他的财富上面加上忧虑。换句话说，他不必为从神得到的财富担心。
1: 如果是从世界上得到的财富，就常常令人寝食难安了。我听说有一位富人中了100万的乐透奖，却不敢去领奖，后来被颁奖单位一再的催促，才把那一张奖券夹在圣经里面，战战兢兢地出面领奖。别人问他为什么迟迟不出现呢？他回答说，他当初只是买着玩的，没料到会中奖。想到要去领那么多的钱，他真的很害怕，因为怕有人会谋财害命。他把那张奖券夹在圣经里，大概是希望神保护他吧。
0: 不错，在这个世界上啊，谋财害命的事件以及有钱人被绑架被勒索的事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叫人难免担心。那么神赐的福为什么就不会令人担心呢？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神赐的钱财神负责保守，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神所赐的福不单单指地上的财富，也包括了属天的财富，那是别人夺不走的。还有这节经文的原意还可以做别种的翻译，请刘文帮我们读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吧。
1: 好，现代中文译本的箴言10章22节写着说，上主降福使人富足，但靠劳碌不能使人致富。
0: 这里的翻译就偏重在真正的财富只有神能够赐给人，人不能够凭自己的劳力来得到，所以我们应该为所得到的一切福气感谢神，因为都是神赐的。
1: 箴言10章23节，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
0: 上半节说到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愚妄人是藐视神的诫命的人，这里说到他们把犯罪作恶当成好玩的事情。
1: 我们可以说他们的良心已经麻木了。
0: 对，下半节说到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明哲人就是明智的人，他们喜欢智慧不喜欢作恶。
1: 箴言10章24节， 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
0: 上半节说到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可见恶人虽然喜欢作恶，但是他们也有害怕的东西。刘温呢，请你说说看，恶人怕些什么呀？
1: 比方说怕失去他们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财富，又比方说害人害多了，总怕别人有一天会来报复。其实啊，恶人还挺怕死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死后会到哪里去。
0: 是的，箴言的作者说，恶人所怕的事情都会临到他们，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节经文的下半节说到，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义人敬畏神，也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们的心愿会得到神的满足，这是神给义人的宝贵应许。我们可以参考一处类似的新约经文，请刘文读一下约翰一书的5章14和15节。
1: 约翰一书第5章第14和第15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0: 这里说到，只要是合乎神旨意的祈求，神一定会垂听。所以我们要多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的祷告就会多蒙垂听了。
1: 箴言第10章第25节，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
0: 这节经文说到，当暴风来袭的时候，恶人被风刮跑了，而义人却始终不被摇动。这里的暴风可以解释作神的审判，在神的审判台前，恶人站立不住，而义人却是在神的面前被称赞。暴风也可以说是来自神的考验，恶人经不起考验，立刻失败，而义人经得起考验，屹立不动。主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比喻，可以作为这句格言的例证，请刘文读一下马太福音的7章24到27节。
1: 好，马太福音第7章第24到27节，主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0: 如果根据主耶稣说的这个比喻来解释箴言10章25节，我们可以说，恶人就是无知的人，他不听从主的话，结果经不起考验，就像没有根基的房子倒塌了，消失在泥沙里面。而义人呢，就是聪明人，他听从主的话，结果经得起考验，就像根基稳固的房子不会倒塌，存得永久。所以我们要做聪明人，不要做无知的人。
1: 箴言第10章第26节，懒惰人叫拆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
0: 这里所说的如醋倒牙，如烟熏目，是希伯来人的成语，意思是没用对人反受其害。刘文呢、你知不知道把醋倒在牙上是什么滋味啊？
1: 我听说每天喝一点醋有益身体健康，不过我可没敢把醋含在口里，因为肯定会叫我牙酸得难受。
0: 不错，而且啊，醋酸会毁坏牙床。那么用烟熏木你有没有试过呢？
1: 那我就更不敢试了。我曾经试过用水蒸气熏眼睛，叫眼睛舒服，但是用烟熏眼睛肯定会伤害眼睛的。
0: 对，所以这句格言形容啊，派懒惰的人去完成任务就是找错了人了，因为他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糕。
1: 箴言第十章第二十七节，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
0: 古代的人认为长寿是一种福气，所以用寿命的长短来形容敬畏耶和华的人会长寿有福气，而恶人呢却会短命没有福气。
1: 箴言第十章第二十七节，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
0: 义人就是敬畏神的人，他们不但延年益寿，而且他们的愿望也会得到满足，所以就有喜乐。相反的呢，恶人的愿望不会得到满足，所以是空想而已。造成这种分别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分享过了。
1: 那个原因是义人明白神的旨意，他所盼望的事情合乎神的旨意，所以不会落空。相反的，恶人不关心神的旨意，他们只照自己的私意来盼望，当然会落空了。
0: 是的，正像雅各书四章三节写着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所以我们如果希望心想事成，就一定要照着神的心意来想事情。
1: 箴言第十章第二十七节，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
0: 这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上主保护诚实人，他消灭作恶的人。
1: 箴言第十章第三十节，义人永不挪移，恶人不得住在地上。
0: 上半节的挪移意思是居无定所，永不挪移呢就是不会居无定所，正好跟下半节的不得住在地上意义相反。
1: 换句话说，义人蒙神保守，不会居无定所，可以安居乐业，而恶人却居无定所。
0: 不错，古代的人很看重祖传的地业，能够保住地界不被挪移就是一种福气。现在对我们来说，无论是住在哪里，只要有主同在就是福气。
1: 箴言第十章第三十一和三十二节，义人的口滋生智慧，乖谬的舌必被割断。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
0: 箴言第十章最后这段经文再一次的强调，义人和恶人之间最大的分别是在于口舌。义人有智慧，说的是对人有益的话，令人喜悦的话；恶人正好相反，说的是乖谬的话，就是伤害人的话语，所以舌头要被割掉，免得继续伤害人。
1: 神真的是非常恨恶伤害人的话语哦。
0: 是的，让我们常说造就人的好话。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